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

0: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8: 大家好，我是小喵。
7: 我们正在跟大家畅聊的算是一站式的马尔代夫玩法全攻略了，你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客观更全面的获取房型的信息。就有些房型它可能会比如水屋分不同的等级、它有些会是叫做西湖，因为西湖是属于马尔代夫整个岛屿当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海洋的地貌嘛。西湖水屋，或者说它的房间的朝向是日出还是日落、在这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就看你个人想要什么。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这次的经历，我觉得这笔钱是可以不用花出去的。我这次呢在房型水屋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叫做日落水屋、其实就是想象你展示你面朝大海，正好是开放区域，然后你又能看到晚霞。
8: 其实我日落的时间去外面看不就完了。
7: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为了能够躺在床上看日落就花费了一笔所谓的差价，
8: 没必要。
7: 结果
8: 有时候有可能你日落的时候还下雨。
7: 你说的太对了，我那两个晚上就在水屋日落水屋里的那两个日落时间都在下雨，而当我换到了后两天是沙屋的时候，
8: 白花着钱了，
7: 反而没有下雨，我又是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不错的晚霞。所以日落或者日出这件事情在房型上如果它有差价没有那么重要，你只需要在意小喵刚刚讲到的你所在的水域的位置是不是好、
8: 是，
7: 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度
8: 空间，
7: 对、这个在房型当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以及你要西湖还是不要西湖。
8: 对，
7: 有些潜水深度爱好者他会觉得我不要看西湖，因为可能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要看更广阔的大海。有些人可能会对防浪第一很在意，
8: 安静一点，
7: 对、这些是你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这个水屋和沙屋，我自己在瑞吉这个岛屿上面，它是叫沃穆里岛瑞吉，它是属于达鲁环礁这一片的。我自己住完以后，我觉得这两个房型呢价格上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体验上还真的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在。
8: 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
7: 那就把都体验一下，
8: 对，你肯定是沙加水的选择，
7: 对
8: 啊、然后现在一般来讲那个马尔代夫的酒店呢，它的这个套餐都是住4晚的，
7: 对，
8: 所以你可以选两沙两水，
7: 对，
8: 而且建议你呢是先住沙屋再住水屋、对不对。
7: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水屋啊好处就在于是真的一只蚊子都不可能有，我带了很多的驱蚊的药水啊药膏啊这那的，到那儿以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预想的这么的夸张。
8: 沙屋肯定是有蚊子，
7: 沙屋会有，但是像瑞吉的服务好就好在他会在你入住到沙屋之后给你他们自己专属的防蚊喷雾和防蚊手环、据当地人说这个手环的强度就是高到好用程度就是高到你只要带上它几乎蚊子不会靠近你。
8: 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选岛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这个岛上它的这个户型图它的这个整个岛的图之外，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环礁在马尔代夫它整体的 的位置、
7: 嗯、
8: 因为它如果离着居民岛特别近的话、
7: 嗯
8: 比如说它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快艇就能到的话，那它即使没有蚊子也会有苍蝇，
7: 就蚊虫相对会多一些、
8: 对对对，因为它居民岛上嘛，它更各种生活垃圾会比较多，所以它会有这个苍蝇。我们也很惊诧说这个苍蝇能飞那么远吗？
7: 能能能，而且马尔代夫的苍蝇非常的松弛，你很
8: 怕人，
7: 对，它很亲人，感觉像宠物。所以水屋这次就让我感受到，因为你在水中大海中央，它的风就会更大一些，再加上是雨季嘛，你几乎走上那个往水屋通向水屋的栈桥的时候，你的帽子就已经戴不住了、
8: 嗯。
7: 所以这也产生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蚊虫，但你进到沙屋以后，它就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热带雨林的环境里，
8: 它有很多植物，
7: 对，会有植物、嗯、动物可能就会接近你了。
8: 所以就是这些点啊，就看你最在意哪个点，对不对？
7: 是的，是的。于是，在选岛攻略这件事情上面，一个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经历、
8: 嗯、
7: 是你必须要提前预知到的。第二就是把预算说清楚。那选岛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就可以分出一个门类来了。哎，这里要说到一点啊，马尔代夫很棒的一点是，对于某一些岛，对于家庭游是很 nice 的。
8: 嗯，
7: 我的一个朋友。他七月份也要去，他跟我说他选的那个岛针对12岁以下的儿童，
8: 有人看护，
7: 不仅是有人看护，
8: 有人带他们玩，
7: 不是、啊、不仅是这些、
8: 啊、还有什么
7: 让你很羡慕的一点，让我也很羡慕的一点是，他不需要收费，只需要额外的收5%到10%的一个
8: 所谓差价。我看现在很多岛他对孩子、嗯、而且是两个孩子、
7: yeah.
8: 他比如说有每个岛的要求就是条件不一样，比如说12岁以下的、
7: 嗯、
8: 14岁以下的、
7: 嗯、
8: 或16岁以下的你可以就是在选岛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带孩子去，你可以注意一下，都是免费的。
7: 对，
8: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吧，带孩子去马尔代夫他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7: 这个我觉得就是根据不同的孩子和不同家庭预算来决定的了。但是如果你既然决定要带孩子去马尔代夫的话，你选这样的岛肯定是会给你带来性价比 的。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12岁或者14岁以下，你要让他按照成人的收费标准来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8: 太贵了，
7: 确实
8: 是主要是他不值。
7: 对，所以有一些岛上如果能够给儿童这种包容度很大的这种、
8: 嗯、
7: 这个包含在内的话，就很
8: 合适，是是是，
7: 你就可以完成一次家庭游、
8: 啊、所以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选岛的时候可以注意的点，就是它其实每个岛它每个酒店都有侧重的这个他们宣传的点或者是营销的点、
7: 嗯、是，
8: 比如说它这个酒店就很适合家庭居住，
7: 对，
8: 它有很多比如说照顾老人的一些设施，或者是给孩子玩的一些服务，还有设施，还有游戏啊，比如什么秋千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海上的项目也好，对对
7: 对。
8: 那还有一些岛呢，就是它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它就是专属于情侣的
7: 蜜月的，
8: 因为有很多游客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块儿，然后孩子相对来讲他肯定是更吵闹一些、
7: 嗯、
8: 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就去度蜜月，我希望是我们两个人专属的私人空间，越安静越好，那你就可以找一个不允许孩子去的岛。
7: 对
8: 嗯。
7: 但是这个岛呢，我一开始也做了一个筛选，我想说只去成人岛，因为我想要多睡一会儿啊，然后怕被吵到、
8: 嗯、
7: 或者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但是因为我既然选择两个人出去度假嘛，我也想享受一下没有孩子的时光。我有筛选过这个条件，
8: 嗯，
7: 如果你选择成人岛，几乎能够选的范围都不超过一个手，
8: 而且相对来讲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不
7: 价格，对，可能会吧，但是因为选择太少了，所以你后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事实证明，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到淡季的好处之一，就是
8: 选择多一些，
7: 入住率真的很低，所以你不太需要在淡季的时候考量会不会，
8: 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还没有放假的时候抓紧时间。
7: 我全岛就见到一个孩子
8: 啊、
7: 嗯，你几乎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困扰，
8: 是是是，
7: 且整个岛的入住率可能都不足50%，所以淡季真的会有不错的优势、
8: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选岛的一些因素，
7: 对，
8: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你除了上他这个官网上去看这个户型图啊、还有这个整个岛上的图以外，你还要注意他可能会有一些酒店推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是优惠，你是可以申请的，但是未必代理他也很清楚或者是会提醒你，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你说我是去度蜜月，或者我是什么纪念日
7: 啊，
8: 或者我是生日，你都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哎，这个我去玩的时候刚好是我的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做一些特殊的安排？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酒店，尤其是服务比较好的酒店，他一定会给你做安排的，最最最低限度的哈，给你一些欢迎仪式，或者是一些坐床，做一个漂亮的床，摆点花瓣什么的哈，或者送你一瓶香槟，或者送你一个蛋糕。那稍微好一点的，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他会送你一个海边的沙滩上的烛光晚餐，尤其是在那种尤其是在那种不包餐的岛上，那就是相当相当值了。或者比如说送你一次出海巡游，或者是海钓，那都是非常值的了哈。然后你还可以看看岛上有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像出海的这种活动。当然淡季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不用抢名额，你还是能够约得上，你旺季的时候可能真的约不上哦，对吧？你最好知道他，比如说我是周几周几有什么样的表演，或者周几周几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最好是提前预约，所有的事情你提前安排好，你这样比较踏实，省得你到了那儿，如果这个错过了就很遗憾，对不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小喵是不是几乎都是自己跟酒店去沟通的？你觉得有什么？
6: 都有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啊，信息是非常透明的。
5: 对，
6: 我觉得你首先选岛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先去看一看。
5: 嗯，
6: 每个岛它都有自己的官网，官网上面的信息是非常详实的，是吧？包括价格，哪个时间什么价格，它也都是有的，有什么优惠的活动也都是有的。
5: 嗯、
6: 你可以先去自己选一下岛，你比如说有几个选择，然后一个价格你可以记录一下，然后你再去找代理，你看看他是不是能拿到更合适的价格。
5: 嗯，
6: 我觉得可以做一下对比，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你是只去一个岛，然后他那个官方给你的价格也很合适，然后你中间那个交通，比如说他这个酒店也都包了，我觉得自己去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5: 嗯，
6: 但如果你的行程做得比较复杂，比如说你除了马尔代夫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还要在马累住一晚的话，再比如说你可能跳岛你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你需要这个代理去帮你做更多的协调工作的话，肯定是找代理会更省心。
5: 嗯，对对对，
6: 真的还是不要怕麻烦，多问一问，多做一些比较，肯定没有坏处啊。
5: 是的是的。
6: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些代理他可能能帮你解决很多沟通上的问题，或给你很多的提示，有很多的协助，但是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哈，我觉得自己也是要为自己负责，尤其是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就是要懂得去争取，因为可能我们这么说，就是、
5: 你要举个例子你有例子要举，
6: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哈、一般都比较谦和，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害羞，或者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愿去跟别人争执，所以可能会给一些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好商量，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公平的待遇。比如说就算是我已经跟代理强调了，或者我也已经自己给酒店写了这个邮件了，说我要求我的这个房型的安排，就虽然我都是同一价位的水房，好比说我希望是能够离这

0: 这个大海更近一点的，就是更远端一点的，更安静一点的房型，或者是朝向，你尽量给我安排什么什么。尽管你是提了这些要求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根据当天到岛的客人，或者是客人的先后，甚至是客人的国籍，他会有一些差别对待的，这个不得不说。对，然后所以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在办理入住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醒他一下，说我之前已经给酒店写了邮件，我要求我的这个房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是不是可以按这个要求给我来办理入住，他给你分配房间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拿到这个就是会有人带你去你的房间嘛，告诉你这个房间怎么使用嘛，然后你到房间以后你要看这房间是不是跟你要求的、跟你预期的一样？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甚至是房间里面的卫生你不满意，或者是有什么设备你觉得不是很好用，或者是你觉得损坏什么的，一定要当时提出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不是也没办法呀？
1: 不要忍着。
0: 你要是不去替自己争取，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接受了的，
1: 对，默认你是接受了。
0: 对对对。
1: 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反观我这次的经历，我会觉得、就是、
0: 怂了。
1: 也不能叫怂，叫、啊、怂，就是有些酒店品牌，它之所以把服务这件事情手拿把，这个手拿把掐
0: 的点，
1: 是因为
0: 是不是
1: 它在每一个环节已经避免了让你有提出质疑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我有点小人之心，当然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体验哈，因为我这次落地马累之后，从接机的时候就有酒店方的人，他会有专人就工作 stand by 在机场，他其实属于机场的地勤人员，而他代表的是酒店方，他把你接到这个
0: 休息室，
1: 先是第三方的水飞的 check in 的柜台，你要称重，然后称完重以后给你绑上行李牌，那个时候行李牌上已经写好了你的房间的编码，也就是说你人还没到酒店，你的酒店其实已经被分配好了。
0: 这样是，其实我觉得是他酒店的管理
1: 比较清晰，
0: 对吧？
1: 对。
0: 但我不是说我去过三个酒店吗？在这三个酒店里面，最贵的那个酒店，我们觉得最贵的应该是服务最好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啊，还是。虽然它最贵，但它只是一个包早餐的岛，所以你就可想它应该是一个
1: 它就更贵，
0: 更贵，
1: 更多其他的额外
0: 消费。所以那个岛上就是外国游客非常的多，我所谓的外国游客就是欧美的游客会比较多，亚洲游客很少，因为大家亚洲人会比较注重性价比，对不对？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外国人多的岛，我们就有点更胆怯，我就更不想去选那样的岛，是吧？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有被区别对待
1: 啊，那会很生气，
0: 就是很多点吧，因为我们跳岛又包括一个衔接的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中间让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让我们错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等等，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对它的安排就是很不满意，包括分配房型，那我就很生气，我就直接说你找你的那个经理来。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要跟前台或者跟服务人员去掰扯去交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你既然要维权也好或者要交涉也好，就要直接找经理，反而是那个经理会是态度最好的那个人，而且他有权限做一切的决定。我觉得有些安排，比如说他真的已经客满了，他没办法帮你来调换房间了，
1: 他会找别的事情，
0: 他至少他也会给你一些补偿，比如说什么餐饮券啊，比如说什么活动券啊，或者是他最后应该是补了我们一顿晚餐，那就是非常合适的了。但你要是不去争取的话，那后来就是我们这个争取的过程结束了以后，那个服务人员过来跟我道歉嘛。
1: 但是这就讲回到为什么有些酒店的品牌会在我这里觉得一直是好感度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给你梳理得非常的清晰和让你觉得有专属感。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各个的这个平台上去看一看，哎，每个酒店的游客的真实的反馈，这个应该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尤其是全球的国际化平台，比如说 TripAdvisor 啊 Booking 啊 Agoda 这种平台，
0: 对对对，
1: 它会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
0: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再稍微的做一些提示，就比如说上岛你要带哪些东西，
1: 对，还有岛上的这个钱怎么花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挺需要说，
0: 钱怎么花就是不够花
1: 哦，我这次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因为在度假岛上所有的花费你除了刷卡以外几乎是用美金，因为你有一些这个小费文化、

0: 不
1: 应该是记账的，最后再结算，对吧？
0: 对，但是因为像打扫卫生这种小费，你
1: 要
0: 给现金嘛，
1: 对。
0: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揣着人民币出了境，在机场。结果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我是这次才知道，也给大家一起来那个同步一下。你在

0: 因为你不是到哪儿都可以换到零钱的、嗯、因为你总不能给人100块钱的小费吧，对不对？所以你肯定就是换1块钱，现在可能不太够用了，换5块钱的、10块钱的这种。你其实在咱们这儿银行你也是要跟他预约的，因为银行里他外汇的这种零钞也很少，
1: 是、嗯、提前24小时在银行预约是可以的、嗯、然后呢于是我们就推而求其次说等落地马累，它是国际机场，应该有个什么 ATM 机，我直接银联提成美金也可以，现在也很方便。哎，或者说到了当地以后你找一个那个 exchange 也可以。结果落地了以后我们就跟接我们的管家说了这个诉求，管家就说第一我们这边 ATM 机提出来的是马尔代夫本地的货币，然后
0: 他们不喜欢，他们更喜欢要美元，对不对？
1: 他们不是不喜欢，是你上了度假岛以后就必须得要花美元。然后第二是我说那你帮我找一个银行或者是换钞处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开车带你去，大概也就是机场附近4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他说但我不确定银行今天有没有美金可以换给你。然后我们就去了，因为酒店会安排就专属的那个接驳的车嘛，结果在去的路上他也就顺带给银行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银行说我们当天没有1分钱美金。
0: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啊，我觉得你不应该准备好了再出去吗？
1: 我不是的，你已经误解我了我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到哪儿都能换钱、哦、我现在已经被 Alipay 和 WeChat 完全宠坏了、结果于是我们就没有换成现金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就是马尔代夫是没有强制小费的这个规则的、所以等于在岛上的这个4晚5天的时间我没有给过任何打扫卫生的人1分钱的美金
0: 啊。那
1: 但是我上岛的时候我这个人也比较的直来直往，我上岛以后交接我的这个中文管家我就告诉
0: 他
1: 说、
0: 啊、
1: 我说实在抱歉我把这个经历也告诉他、他说没关系，我们同事也有跟我交接过了，没有事没事的。我说那我如果想要给你支付小费的话我可不可以记在账里面最后给你呢？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点是、他说完全不用任何有担心关于小费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入住完之后觉得这次体验真的如你所说觉得很舒适的话你也可以记在账单里。就是酒店的这方面的培训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他不会让你因为这件事情产生心理负担。
0: 是是是。
1: 然后你接下来这几天在我的观察当中也是并没有因为我
0: 并没有区别对待，
1: 对，没有办法给小费，他们不给我好好打扫房间或怎么样，依然每天都很有仪式感的在进屋的时候我能看到这儿有一个小东西，那边又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祝福，就还挺好的、
0: 所以还是看酒店的服务，
1: 对，和培训，
0: 他如果服务好的话他在方方面面都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舒适。
1: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成的千帆。其实尽管张成呢是音乐人的身份发过专辑，展开过全国的巡演，但很多人知道他呢还是通过参演的影视剧。而至于要听到这首千帆，也是在张成自己30的时候所写下的一首给自己的歌。

0: 播出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1: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来听到的是电视剧的一首主题曲哈、就是《亲爱的马养街》。故事的主线呢是从东东的视角展开，以1984年马养街的故事为时间节点开始讲述，讲述的是一群小朋友们，青梅竹马的小健，还有小小，以及马养街上其他的少年们成长的蜕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吧。

0: 内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知道啊，有些朋友是只愿意宅在家里，那你可以研究烹饪，当然你也可以回味一下你曾经喜欢的影片。我们不如先从这一首音乐开始。

会不会因为听到这首歌曲再度让你觉得是春意盎然？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好，这是来自于绿野仙踪。为什么要放这一首歌呢？这是因为呢，有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朱迪也出现在了在线影展当中。而说到朱迪·加兰特，他是在1969年的时候离开我们，当年呢他是47岁，一个依然美妙的年纪告别这个世界。当然说到朱迪的话，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影迷，那首先会有想到这一部绿野仙踪，尤其是我们在听到这首歌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的时候，你会想到离开半个多世纪的朱迪·加兰特的身影。所以呢，刚才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而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部影片，它当中的主题曲是出现在爆炸新闻呢，当中有这么一首歌叫做 One Little Soldier， 我们来听。

这节奏听起来有那么一点手撕的意思，对吧？啊，爆炸新闻这个影片呢，是来自于狮门影业的制作跟发行。狮门影业出品的这个片子从来都是良心影片。而说到这故事本身呢，他就把2016年的一段丑闻拍摄下来，整个故事就给你呈现出来，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过瘾的。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3: 今天节目应该是算回味吧。之前我们听到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想起了朱迪加兰特。那刚才我们也听到那个节奏呢，它是来自于爆炸新闻，整个故事是很刺激啊，尤其是妮可基德曼演技是很惊人。那接下来我还想跟你说一部影片呢，是午夜巴黎。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影片就是很适合你在假期来看，电影本身就是幻术，而这个午夜巴黎当中呈现的这一座巴黎呢，它是想象中的，它是明信片上的，而不是现实真的存在的。再加上它迷幻的音乐，你是真的很容易走进那个虚构的世界里面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感受影片当中的氛围。

刚才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插曲，这都是来自于影片《午夜巴黎》当中。我们知道伍迪·艾伦，有很多代表作品，有人觉得他是大神，分析结构、画面。但其实对于影迷或观众来讲呢，你只是会走进这段故事里面，觉得早上的巴黎很漂亮，下午呢

0: 充满魅力，晚上让人心醉，而午夜的巴黎呢，则是充满着魔力。有时候我在想啊，电影真的是让你看吗？或者它可以让你来听，就算你在家啊睡着也可以啊，一边放着影片，一边烹饪也可以。
1: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Falling Slowly， 它就是来自于影片 Once 曾经，当然它还有一部姊妹片，应该说会更加的商业化一点吧。当然音乐的气质是一直承袭下来。那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首歌来自他姊妹片歌曲改编人生，来听这首 Lost Stars。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悟不空》，来自许飞的演唱，这是出自于影片《送我上青云》的片尾曲。说到《送我上青云》这个片子呢，是姚晨的监制，同时呢还是姚晨来主演的。在逆境当中，或者说在困境当中去寻找自我的故事有很多，那这一次呢就把题材锁定在女性，送我上青云，这女主人公呢有一段不平凡的这么一段经历。而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片尾曲呢，其实你要真的去感受歌词当中的意境的话，或许会有点郁闷，原来他说，最简单的就是大闹天宫，最难的是慢走不送。所以今天节目最后结束的时候呢，给你放一首让你觉得稍微开心的歌吧。你最近还好吗？

台词小记，影片《阿波罗13号》，就是一台洗衣机。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车流量不大，行驶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4: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如果你也好奇，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6: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7: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6: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8: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6: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9: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对要举手啊。
5: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6: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5: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6: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5: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6: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10: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1: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0: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

0: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1: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0: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2: 小明，你最近在看什么动画片呀？
3: 我才不看动画片呢，因为我要听一鸣哥哥的一路好嗨哟，可好玩了。
2: 真的吗？真的吗？我也要听一路好嗨哟。
4: 是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5: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4: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5: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5: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4: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My morning
6: star。北京时间的11:08，大家中午好。
7: 差点呢，跑到了快乐下班路了，是吧？
6: 差点下午了，
7: 各位小伙伴，
6: 人家跳过了大家的人生之半天。
7: 对。不过呢，确实啊，咱们今天呢上完节目哈、啊，咱距离那个周日周末啊，马上就是那么一天的时间了啊。
6: 是。
7: 所以说呢，小伙伴们，我们心情呢是很激动的，因为每到这个时候啊，我们都想着赶紧周末要去干点什么呀，而且呢中考也结束啦，是不是？一些家长朋友们啊，孩子们啊，准备趁着这个接下来的假期要去干嘛呀，玩点什么。
6: 老师和家长们小酒可以喝起来了。
7: 哎呀，老师和家长、啊、
6: 就是庆祝一下自己暂时的解脱。
7: 哎，好像是高考结束之后啊，就很多的那个家长啊，还包括孩子啊、就是说哎呀，这么多年的求学生涯也没让孩子沾过一滴酒，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请着他的恩师啊一起去 KTV 里面唱唱歌、是不是？
6: 对。
7: 啊，就往往在这个时间段呢，这是比较常见了，对不对？中考呢结束也会这样吗？
6: 其实坦白说，此时此刻还没有办法真正跟恩师之间就是没有距离感。
7: 啊，其实现在还不行，
6: 我觉得就是
7: 太快了、就是。
6: 对，至少要有个10年以上的周期，啊、然后你就因为你真的长大了，然后到大家都是社会人啊，然后你就会发现，他那种平等感，就恩师之于你，他看待你的眼神就是
7: 孩子。
6: 就是特别的爱的同时又特别的骄傲，然后呢、他又把你当成朋友了、
7: 可能就是在那么一刹那之间哈、就是身份的一下转变了，突然间就觉得孩子一下子瞬间长大了，
6: 是啊，
7: 可以以朋友相处，因为未来哈、我们再不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我相信呢，这种求学的经历呀，包括恩师对孩子的这爱，会深深的烙印在两方的这个心里了。
6: 是的，是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和大家聊的话题，跟刚才的中高考
7: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对，干什么？干什么？
6: 关系都没有，只是稍微发了一下感。

0: 看看
1: 我们怎么就没有关系呢？孩子们高考毕业了之后，
0: 来来来，
1: 他是不是已经真正的意义上成为成年人了？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对，是一个成年人。
1: 对，
0: 同时呢，这个成年人不仅有年轻的成年人，也有老的成年人。
1: 哎，
0: 啊，就是我们的学子们是成年人，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老师们，就是在这，尤其是今年这个半年的时间当中，应该说每个人的弦儿都是绷得特别紧的，是不是？
1: 肯定会有委屈呀，
0: 有
1: 疲惫
0: 呀。那我们今天就用一首老歌。来温柔安抚。
1: 哎呀，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觉得你听什么歌会把成年人的那份疲惫，那份温柔，
1: 那份委屈，
0: 哎，都能够被温柔安抚掉。
1: 对对对对对，你看看，所以说这都是有关联的啊。好了，小伙伴们，欢迎大家好运来临，还有小清晰曾涛，你们都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赶紧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吧。
0: 对对对，
1: 我刚才话题
0: 节目当中，
1: 话题抛出了啊。
0: 是是是，好啦，那提醒大家啊，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
1: 我们依然呢会给大家送出三份的礼物哈，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这个体验券一张了哈。
0: 哎，没错。
1: 那也是希望吧，大家伙儿，你们如果说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边想听到什么样的好听的歌，咱们当然了，今天呢也点歌通道也正式的开启了，我们也会根据你们的一些想法需求，我们送上一些美好的祝福给你们吧。
0: 嗯哼，是的。好啦，那么我们首先来送出一首我们认为还蛮安抚疲惫的歌曲。
1: 谁的歌吗？任素汐的吗？他的声音就是很能够抚慰心灵哈。
0: 什么亲爱的你还是
1: 亲爱的你，
0: 是不是叫亲爱的你？
1: 是是是是是。
0: 啊，我觉得那
1: 好听吗？
0: 他的歌都其实没有什么一定要怎么安抚，
1: 对，
0: 就是他的那个声线一出来，比如说他，比如说莫文蔚，比如说黄小虎这一系列的，蔡琴家，
1: 对啊，
0: 啊，然后还有谁？我再想一想啊，就这系列的都是这种地。让人马上心就沉下来，
1: 就是有故事，有故事嘛，
0: 事
1: 他在给你讲述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对吧？
0: 马上来一个，
1: 来个亲爱的你啊，
0: 送给大家。
1: 哇哦，
0: 好好听啊！
1: 我真的一直都没想到任素汐哈，就是原来她，你看她是一个那么大大咧咧的人啊，说话那么贴近生活的一个女人、女孩，演戏演那么好，她唱歌竟然也这么好，
0: 对。
2: 对对，又长大，
0: 真的好好听。

0: 的妈呀！
1: 啊，一个老痰要卡在嗓子眼里，
2: 干嘛要这么残忍的破坏意境？
0: 一口老痰快喷出来！
1: 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哎，你竟然会词儿哎哎啊！
1: 你回应着，
0: 哎呦，原来有歌词，你
1: 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好听，
0: 怎么样，朋友们？听了这首歌，
1: 我唱的怎么这么好听
0: 啊？对啊，这么好听，那歌好听也好啊，然后你人唱的也好，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平时呢，都在快乐下班录我们节目的时候，都尽很少展示你的歌喉。今天呢，我一定让你唱个够。
1: 歌喉可是太好了，
0: 而且呢，他的声音真的是能够抚慰心灵，有没有？
1: 就非常适合任素汐这个风格。
0: 哎，对了。

0: OK， 刚刚好，我们这首歌呢就是告一个段落，但是我发现这个意境呢依然回荡在我们的心间，久久没有办法弥漫。我发现啊，昨天呢叫什么
1: 久久没有办法弥漫，
0: 好的，说我刚才说了什么，
1: 我就消失两秒啊，你就控制不住
0: 胡说八道
1: 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又被你发现了啊。我刚才看到了曾涛的那个手，他单曲循环的就是这首歌
1: 啊，
0: 昨天睡觉的，
1: 确实很好听，
0: 这首歌能够陪伴着你们入睡啊。我这种听，我要听完了这样的歌的话，我一定我就睡不着了
1: 啊？为啥？
0: 因为他说里边的很多很多的故事啊，而且很白话的来跟您说，就母亲啊怎么样，当年又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勾起很多的回忆啊，
1: 嗯，
0: 你就会在晚上大脑就开始飞速运转起来，就开始一直想啊过去的事情啊，怎么还能睡得着呢？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你对啥对呀？那个曾涛说唱起 K 来了，是不是？那没办法，还有男孩这首歌啊，我们一会儿呢要给大家点上。这个是这是谁的歌来着？
1: 男孩。
0: 对，哎，我看看啊，
1: 没听说过。
0: 啊，梁博的歌是吧？
1: 梁博啊，梁博是谁？
0: 啊，你不知道吗？梁博，
1: 来，赶紧听一下，洗耳恭听。
0: 梁博就是当年的《中国好声音》的一个冠军
1: 啊，是吗？
0: 第二季的冠军。
1: 好，来了，
0: 来，走你。哦，你肯定听过。
1: 好，听听。

0: 曾经意外他和他相爱
1: 啊，旋律是熟悉的，
0: 嗯，
1: 好听。

0: 后面一会儿马上就知道了，
1: 副歌部分是吧？
0: 嗯。
2: 忘不了你的
1: 是不是？
0: 好听。我怎么办啊？我能给
1: 你一个期待的你的你的是吧？没错啊。词儿就不懂，旋律是懂的。
0: 这个歌我想象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成年人的疲惫与委屈
1: 啊，他
0: 有啥关系吗？
1: 词儿里面说啥呀？他抚慰了心灵了吗？
0: 对呀、啊、
1: 没有是吧？
0: 他这个我感觉他更像是一个
1: 你不要去追求
0: 啊，不要
1: 去追求这种就是、
0: 哦、
1: 非要抚慰
0: 啊、哦、
1: 是不是？就像我们听英文歌
0: 也可以安慰是吧？
1: 英文歌有的时候也一知半解，但是并不影响旋律好听
0: 啊，那也是
1: 安抚人心、
0: 啊、
1: 对不对？
0: 好吧，
1: 他也许在唱一首非常快乐歌，他只是用了慢的旋律，我也觉得啊、哦、好伤心好伤心，很好。
0: 我真的好快乐呀！
1: 对，然后
0: 就这种感觉是吧？
1: 反正英文我们也就是一般般啊，嗯、就是会几个单词的水平。
0: 那我是完全听不懂、啊。
1: 是吗？那你有点过谦了。
0: 我就是一知半解，我全是
1: 没错嘛，没错啊，就是一知半解，我也说就一般。哎

0: 般般嘛。
1: 突然间我想起来一首老歌，真的很好听的歌。
0: 好歌啥？
1: 你一定听过，就是那个吻别的英文版。
0: 哦，
1: 那你别告诉我没听过啊。
0: 中文版也可以啊，也好听啊。
1: Take
0: 你吻别，是不是、
1: 啊、对了。
0: 哇，我这是这个安抚到人心了吗？啊
1: 啊，
0: 安抚人心啊。
1: 这歌就是我哎，想想是多少年前了啊？这个麦克学摇滚，听过这个名字吧？
0: 好，那你放给大家听一下吧。
1: 当时呢，唱了这首。
0: 嗯。

0: 哇，这个太熟悉了，
1: 是吧？
0: 火起来，英文报两句给你听。
1: Can be sure， 来来来来 ，Come on baby，
0: 不会，
1: 我给你大点儿啊，这个。
0: 我最近都在跟我小宝在一起学英文。
1: 哎呦，
0: 就是。因为你要教他，你自己多少要会，你不能像以前英语老师教的 this is 这种口音。
1: This is，
0: 哎嘿，
1: 是不是？
0: 所以现在呢，重新从 A B C D 开始学习。
1: It's easy, take me to your heart。
0: 听着歌，带着回忆，慢慢的睡着。
1: 我、哦、这首歌，
0: 然后就可能会做梦，进入到回忆里。
1: 哎、啊，你还记得这首歌是你啥时候、什么年代的时候听过的吗？
0: 啊，
1: 你还记得吗？
0: 那至少是30岁之前听过
1: 的。那这废话，那这个歌何止有30？我看看啊，这歌可能最起码得有个二十多年了。
0: 那我听也。我听这歌肯定是20岁以后的事儿，为什么呢？
1: 为啥呢？
0: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是卡带
1: 啊，
0: 就是没有现在听歌这么方便嘛，你还得花钱呢。我那么穷，怎么
1: 买那个？就是买那磁带吗？可以买盗版的呀。我们那时候都是买盗版，不会买专真的啊。
0: 我是因为我的钱当时全部拿去买吃的，买零食，就220块钱的生活费里面有180块都是吃零食，
1: 对、你还有那个还有40块钱那是租房子呢哈。
0: 没有那时候在学校。
1: 好呀，好吧。当时啊，这个 Take Me to Your Heart 呀、啊，包括这些爆款单曲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就是大街小巷的各个文具店呐、超市啊，反正走到哪儿听到哪儿。然后我们就想买这歌，你要想单独买这个麦克逊摇滚的这一个本专辑的话，正版专辑很贵的，一个磁带那非常贵啊。后来之后怎么办呢？哎，这个市面上就出现了那种全新的那种磁带，有没有？
0: 哎，有，
1: 盗版的那种，
0: 是
1: 几块钱，
0: 对，
1: 或者什么就买回来，哇，里边有谁？有。这首歌是比方说最火的，就第一个就 Take Me to Your Heart， 然后紧接着就来一个什么王心凌啊爱你，然后周杰伦呢、夜曲，反正等等就这个意思哈、反正就五花八门的。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
0: 我是真的没有买，我没有买
1: 磁带，
0: 买磁带。我后来就是有那个，再之后就上工作了，马上就上学的时候，因为我在广播室，所以我近水楼台，
1: 你就可以直接听。
0: 我们当那个团委书记是我们校团委书记，不是学生啊，是老师，他就是一个音乐老师。
1: 哦呦，
0: 然后他有着很高的一个音乐品味，所以就是什么什么理查德啊之类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慢慢的感受，听了非常多的这个钢琴曲，
1: 天哪，
0: 包括交响乐，他会就是把他的私藏就阶段性的拿到广播室，就是让我们安排放给全校同学听。
1: 啊、你看人家啊，你看人家那学校啊，那人家学校呢，天天那个人家那个课间给他放的不是什么洗刷刷什么的，人家给放的是什么理查德。
0: 哎呀，我们没有那么浮躁，我们得走内涵，
1: 是不是、啊？哎，你这变相的那个就是顺带的就把你的母校给他介绍一下，给他做个广告哈，我们也愿意，反正没花一分钱。
0: 然后再之后呢，就是工作以后，好像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出现了 MP3。
1: 哎。
0: 以及后面 MP4 当时也是咬牙

0: 戒尺，
1: 不
0: 用我有限的。
1: 在这中间还有一个东西，
0: 还有啥？
1: 还有一个东西，除了磁带了之后，到了 MP3 之前还有一个东西
0: 啊，就是那个
1: 随身听的那个，就是
0: 随身听也有，随身听
1: 也有，是不是？
0: 随身听应该是在学生时代的
1: 啊，对
0: 的。我工作的时候就正好就是进入到了 MP3 的那个时代，哇，当时觉得好高端。
1: 当然了，而且呢，你会发现科技的在发展哈。最开始我们拿到从在家里
0: 好不容易攒钱买到的 MP3
1: 啊，
0: 它还没有，我还没喘过气来，它 MP4
1: 啊。
0: 当时那个科技发展的那真的就
1: 非常快，
0: 那个时候的迭代会让你猝不及防。
1: 就那个随身听，咱们都说哈，我当时就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我说那个随身听开始拿到手里面，最起码这么大，然后这么厚嘛，是不
0: 是？
1: 是，
0: 然后放个放卡带，
1: 放卡带嘛。
0: 哎，
1: 后来就发现。它越做越薄了，你没有发现那个随身听越做越薄，后面变得就可能有手指这么薄的一个。
0: 我穷，我怎么会去买那么薄的呢？
1: 哇，我真的买了一个，哇，真的好漂亮，但是也很贵。听说当时，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卖到了360块钱。
0: 哇，
1: 很贵了那时候。
0: 我那个好像买了，当时买了50来块钱嘛。
1: 对，那个就是超薄的那个，变得300多。
0: 我普通的是50来块钱，
1: 啊，
0: 我已经觉得很贵了。
1: 然后就开始变成了 MP3，然后呢就变成小小的了，直接揣在兜里就可以。
0: 但是他真的是爱听音乐的，就我搭档啊，是真爱听歌的，
1: 那是，
0: 就是至少他的车里边他是放满了歌，
1: 对，
0: 就
1: 各个
0: 好多次，就是我在近些年，我就基本上除了我们就直播的过程感觉好像熏陶了一下，平时我的生活都非常的枯燥，非常的干巴，
1: 那是挺枯燥的，
0: 没有什么艺术的滋养。然后呢偶尔的时候啊，以前我们还经常有一块主持的时候，就晚上因为两个人出去主持又这么熟，肯定是我搭他车了吧，是不是？就没必要两个人开两部车，然后回程的时候就会因为那会儿才放松下来，去的时候可能都听不了歌，是不是？因为稿子可能没背熟。
1: 去的时候搁车里面两个人都搁那默念呢，
0: 在那
1: 对词呢，
0: 对词呢，然后回来的时候松了，哎，然后大家伙呢就放点歌，
1: 享受了就开始啊，
0: 原来歌这么好听啊，你没车呢，
1: 对不对？
0: 我有车没歌呀。
1: 他真的是哈，真这样的一个人，
0: 干巴的，特别干巴。
1: 就是车里面，他哥也跟我说过，从来都不放歌的。
0: 对。
1: 然后我说：“那你们干啥呀？搁车里边？”
0: 广播也没听，
1: 就
0: 静音、
1: 静默。
0: 哎，对。然后我就觉得很舒服，我也很舒服。但是我坐你车的时候，我听歌我也很享受。
1: 是吧？
0: 但我自己的车里边，我就会就想不到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0: 就像我去别人家里边，可吃那个花生儿
1: 啊。花生怎么样？
0: 花生和瓜子儿，我就觉得哇，这个花生太好吃了。
1: 然后回到家里就吃不下去。
0: 我这么爱吃零食的人，从来没有在自己家里边刻意去买花生来过年啊啥。平常就更不用说了。过年我都不买，我属于这种类型。但是我去，你今天要是邀请我去你家做客，有花生摆出来，
1: 那肯定得就客嘛呀。
0: 我可以吃掉半盆儿，我也爱吃，好神奇哦！我是个古怪的人啊。
1: 我家里没有半盆儿。也没有那么多了，是不是？还是要给我们留一点了。
0: 楼下什么某白熊啊之类的买一下。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你这还是真的蛮奇怪嘞。
0: 古怪的人啊。曾涛说，我当时还会翻录，把英语磁带洗掉吧。对，自己录制收音机的歌，是你没说，我们都忘记那个过程了。真的，就是今天我妈他们好，我爸他们好不容易买了，就是几张碟，那个不是买的。他是买那个录音机的时候，
1: 送的那个是 VCD 啊还是什么东西的？
0: 他就是录音机，
1: 就长条的那个哈。
0: 大概在我初中的时候吧，就新买了一台，然后送了一些歌
1: 啊，
0: 就是
1: 听够了呀，噔
0: 啊噔，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然后我也学的有来有去的，所以后面就是等我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听不下去了，而且呢，关键是每一首歌啊都。会背了怎么办？那就是洗磁带。
1: 对啊，就把它给它就是
0: 当时我记得
1: 放出来歌给它录进去。
0: 那个年代特别流行。我后来就出来上学了几年，回去有一次就是有一个朋友有一两个朋友吧，就是他们可能挺爱唱歌的。他们送我的礼物是什么呢？送我的礼物就是一张磁带。就是一盒磁带，
1: 那很好，很珍贵呀。
0: 然后那个磁带里边呢，就是他肯定就是洗掉了嘛，洗掉原来的。然后他们两个分别唱了几首歌送给我。
1: 哎呀，这很用心呐！
0: 真的，我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现在又觉得很珍贵，当时当下不知道。
1: 当然啦，
0: 对不对？当时当下没觉，而且人家是那个自己弹吉他，然后唱给你听。
1: 有，
0: 哎。
1: 厉害厉害厉害！
0: 两个，要不然都以为喜欢我了。
1: 那当然了呀，都表白了呢，是不是？
0: 哎，是呢。
1: 哎，来吧，
0: 半点又来了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和大家来聊天。
1: 下课见，
0: 下课见。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哎，其实你会发现，就这首歌，我觉得它也是特别治愈的一种歌曲。
1: 看月亮爬上来是不是？就是很轻，就是很轻快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
0: 哎，对，就是很
1: 惬意的这感觉。
0: 也不是快，轻盈啊。
1: 啊，
0: 对不对？它就是那种诉说感非常的强
1: 啊。今天呢，
0: 然后你就是在很浮躁的时候，有的时候人会心浮气躁。
1: 对，我今天就很浮躁。
0: 对，然后你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挺妙的，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来，赶紧来泼一盆冷水啊，冰一下，
1: 一起听一下啊。
0: 是不是？
1: 是。你到退子要干嘛？两个人搁那，啊操！要干什么？

0: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欢迎继续锁定
1: FM93.3，
0: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好嗨哟。是的，刚才那一首歌，那个月亮爬上来哈，这歌名就叫这样子啊。我都一下子要是真的我听着这个旋律我是知道哈，这个歌挺好听的，但是呢我月亮爬上来这个让我想不起来啊。没有吗？真的想不起来。这首歌非常火呀，是不是？
1: 他这个以前嘛可能是我要听旋律，但是你让我记歌名绝对记不来的，像什么爱的代价你听过是呢？听过吗？爱的代价肯定啊。
0: 谁唱的？不知道。我就爱的代价的那个歌手对于我来说也还是老了一点点。谁？不知道啊，所以我就没有关注。就没有关注他是吧？基本上就是像什么同龄人或者说稍微年长一点点，爱的代价有点更老。这个我一般就我的年龄就是莫文蔚、许茹芸、张惠妹，
1: 后来就黄晓，你听过这个名字吗？谁？
0: 张艾嘉。
1: 啊，有有，所以啊，我就知道的，就是，
0: 是不是？
1: 因为他那一辈儿是，就是你听这歌，但是呢，你确实记不大清，因为太老了。
0: 对，
1: 至于我们来说也是大的大年龄的。
0: 刚才呢，咱们的曾涛啊，就点了一首歌《爱的代价》。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由张艾嘉唱的《爱的代价》，来听一下。
1: 用到了这么多的重音，这是为何呢？
0: 张艾嘉，我因为我对这个名字不熟啊，代价，他是谁呀？到底是啊？哎，这是我连长相我都认不出来。
1: 但是旋律肯定都熟悉啊，是不是？
0: 对啊。对，还记得能不能永不凋零的花？哎，我觉得这个好像李宗盛唱过。
1: No no no no
0: no no
1: no
0: no，

0: 家。
1: 我真的找到李宗盛的版本来给你听一下，听一段看看感觉、
0: 啊、真的有啊，
1: 感受不一样的这首歌《爱的代价》啊。
0: 那李宗盛他就可能就比较使劲儿
1: 啊，对，还娱乐的，
0: 非常适合你。
1: 那李宗盛也戴了个眼镜。
0: 萌吧，你看他的腔，
1: 你看陪我
0: 经过他的尾音都会比较会起调了，是
1: 不是？这就是他风格嘛。
0: 对，
1: 那些，哎，我觉得这个感觉跟你唱歌有点像。
0: 不是你吗？我这是刻意模仿，我平常的时候都走刚才
1: 走新的路线啊，
0: 那个什么爱家，什么张爱家路线，好吗？
1: 好的，
0: 很丝滑，很柔顺。嗯，
1: 对对对，周爱家。
0: 可以可以可以，我笑纳了，毕竟他曾经也是一代歌后之一啊。
1: 嗯哼，
2: 走吧
1: 走吧，这男人的版本啊。
2: 人生一张这一道啦啦啦啦，
1: 你看他的声音当中就代表了就一种坚强，是不是？男人的对于这种啊爱的代价。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相信的泪，也曾的泪，这是爱的代价。
0: 就是就装男的声音装的还可以啊。
2: 走吧走吧，
0: 这是一个女生唱出来的。
1: 我对你说的很棒，我就给自己一嘴巴，我真的，我必须得那个同事啊，就是搭档就要捧，对吧？不管什么样，多么无理的要求都要捧。
0: 你要说你模仿的真好，
1: 嗯，特别棒，
0: 特别像。你给自己一嘴巴子是咋回事啊？是不是？你说哇，太棒了，果然是。人家说一装一邪，你可男可女。
1: 对对，果然综艺感十足，是不是？可咸可甜，
0: 哎，
1: 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这样夸你啊，拥有着优美的歌喉，还有着风趣的语言，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哎，
0: 然后曼妙的身姿，
1: 身姿这事你敢说吗？
0: 姣好的容貌，
1: 姣好的容貌可以，但身那个什么身姿，你再说一遍。
0: 我最近是疏于锻炼。
1: 哦，哎呦。你以为我看不到是不是？
0: 到我这个年龄了，可以了，可以了，知足常乐。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
1: 对对。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0: 嗯，
1: 这首歌就给大家听到这儿吧，好不好啊？爱的代价
0: 结束了，是
1: 啊，李宗盛啊，没错，张艾嘉唱的，
0: 嗯，
1: 词曲都是啊，李宗盛写的是吧？
0: 嗯，
1: 哇，果然呢，我就说这歌为啥他爱唱呢？
0: 就是他就忍不了，他也想唱一下，是不是？
1: 哎，我发现李宗盛净干这事儿啊，就给人写完了词曲了，就是那个他自己一定要唱一把。
0: 有啊有啊，就
1: 是
0: 已经去世的那个就是方大同也是这样，他经常唱一些，比如说
1: 就是他写过的
0: 周杰伦的
1: 啊，
0: 因为他唱。他其实当时就是在世的时候，还是给非常多知名的歌手都写了很多歌
1: 、啊，
0: 其中之一就是周杰伦，好多歌都是他写的。那反过来呢，他自己唱歌也不错，
1: 对啊，
0: 就是那首特别的人啊，太打动我了。
1: 特别的人吗？我来打动一下，来，我想看能不能打动我、啊
0: 就是。就是听一次我就悸动一次，稳稳的幸福也是，就是陈奕迅的那种，也
1: 是哪个谁唱的？谁唱的？
0: 方大同，
1: 就听方大同唱的，是不是？
0: 他去世了，嗯，
1: 我们来听一下哈。
0: 好好听，哎呦妈呀，
1: 咋哭了呢？
0: 就好听啊。这旋律一来我就秒杀我。
1: 爱一个人，那不对，爱一个人，哦对，我是要看看，这样唱的。

0: 我承认你平常唱歌还挺好听，但是这首歌你就算了啊，不要跟，有一种勉强自己的感觉。
1: 那是因为我最近的嗓音状态不好，
0: 真上不去。
1: 你等我上去了啊！你又不是没听过我唱歌，我韩磊的歌我也能上。
0: 刚才说了，我承认，但是
1: 这首歌我驾驭不了啊。
0: 对。

0: 难舍难分，
1: 来给你记一点来。
0: 一般人的认真，嗯，也只有一天。
1: 你这有那么看不见吗？
0: 爱一个人也是、让那时间。
1: 哎，你试一下我这个来。
2: 啊，那确实也是要瞎了，
1: 是不是？
2: 那又瞎了，瞎了，不行，
1: 看不见啊，
2: 看不见，看不见。
0: 你就是我遇见的特别的人，
2: 好好听。
1: 应该是几首歌啊，确实好听啊。你看，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嗯，
2: 对，
1: 那
2: 非常适合年轻的朋友们谈恋爱的时候听啊。我呢，主要是听旋律，就有些旋律一起来我就不行了，我就觉得好好听。但他的词儿就特别适合谈恋爱。
1: 对啊，就所谓的爱，你们两个爱来爱去之间，你们经历没经历过挫折？
2: 哎，我们俩这词儿呀，我们俩这说话说的就是，就是那种。看透一切世间情事的两个老
1: 灯，过来人吗？我们现在是属于都是没到老灯，你是老灯，我是中灯，好不好？
2: 中灯，中灯。
1: 我现在还是属于中灯，我们但是即将步入神灯。
2: 不为情所动，
1: 那也会动，
2: 也会动，
1: 那不能不被情所动，那我们就没有情感的机器了，是不是？我们只不过是看淡了一切啊，走过的路。
2: 是
1: 吃过的盐，
2: 哎，
1: 是不是可以给后辈
2: 时光的沉淀的？
1: 对，可以给他们一起述说一下。
2: 躺在摇椅老的时候，也能慢慢摇一摇。
1: 啊，summer summer A4 over take a big two 摇卡。
2: 哎，但是治愈性就是躺在摇椅慢慢陪你们那首歌也是不错的。
1: 那个就是背靠着背在地，
2: 这不是老歌吗？是不是？
1: 那啥歌呢？叫啥？
2: 我现在等等等等等等什么什么什么的，
1: 那
2: 陪你慢慢变老，陪你慢慢变老，是不是？
1: 慢慢变老，我看看，
2: 你看一下，陪你
1: 慢慢变老，
2: 关键词陪你老
1: 啊，慢。我想要这些最浪漫的事
2: 啊，最浪漫的事，
1: 对，谁唱的？我叫我找到原唱，
2: 赵咏华，
1: 那走你，
2: 是不是？
1: 哎呀，对，
2: 真的呢，
1: 瞬间就来了啊。

0: 背靠着背坐在泥潭上，听听音乐聊聊远方。你
1: 喜欢我的爱，我要找词儿。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好好听，
2: 你看人家多抒情多唯美。
1: 我也可以，
2: 你能
1: 我词儿找出来就行。
2: 来你每一个来看看。
1: 我可以的，你信我。
2: 我想听王菲的歌了。
1: 王菲歌我也可以。
2: 王菲歌也好好听，红豆啊。
1: 对，像我这种实力派歌手，女歌手。
2: 来了，准备了。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跟你背背了。
1: 看看会唱。不

0: 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哦，还有那个歌也非常、啊、
1: 什么，
0: 还有一首歌很老很好，叫什么，是不是叫知心爱人？
1: 不是不
0: 是不是，那是男女合唱，不对不对，是什么爱人，亲密爱人，
1: 亲密爱人、啊、
0: 亲密爱人，那首歌我觉得很有调性，
1: 亲爱的人，
0: 对对对，很有调性，是不是、
1: 哎、来来来走，对，我想给你，我本来想给你放一首歌
0: 啊，
1: 白狐
0: 啊，那都可以啊，
1: 一会儿来给你听一下啊，亲密爱人先来一下，
0: 嗯哼。

0: 这一个人唱的吗？我怎么记得是两个人啊？这是梅艳芳唱的啊，
1: 好好听。
0: 当当当当当，
1: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0: 对。
1: 想起你啊，还没开始。

0: 好，白狐
1: 啊，白狐啊，是吧？
0: 对，我们多听几首。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歌、啊。
0: 然后待会儿还有什么电台情歌呀、阴天呀、我不难过呀、我不爱你呀，什么什么。
1: 对，这个白狐呢，我为什么会说要给你推荐这首、这首歌啊？它里面歌词挺有意思
0: 啊，
1: 对吧？你听过这个歌吧？陈瑞唱的这首歌，
0: 出来我肯定会，出来肯定可以。

0: 你觉得这首歌好听吗？像这种就是那种特别流水线的那种歌，我就听都，
1: 因为这首歌刚才
0: 我很熟悉，但是我不会唱，我不会去刻意去
1: 听。你听啊，你听。就是当时有一段时间，这个白狐很火呀。
0: 白狐非常火，我知道。但就是说，因为它的调又太平了一些，它没有一些转折点，让你觉得说，
1: 他不会，不过今天的这首歌的那个
0: 可能是因为这个版本的问题，
1: 版本太差了啊！不
0: 正常，一般在我们的这边放歌应该都是很好
1: 啊，对，很好听的歌
0: 啊，
1: 这是原版的嘛？我应该
0: 是这首啥呀？
1: 平凡之路啊，
0: 平凡之路是吧？
1: 对啊，
0: 啊，好，加油！
1: 开心，
0: 就是很平凡之路很治愈哎，
1: 是的，
0: 就是你心情很低落的时候，然后又给自己灌了一碗鸡血，先干为敬。
1: 对，这样的歌啊才能够激发出我们内心的那股热情来
0: 啊，
1: 对不对？
0: 加油，拳头握起来，老一三 one two
1: 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里呀呀，带着沙哑的嗓子，你一样的沉默着的，是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
0: 跨过山和大海，有一种东施效颦的尴尬。
1: 什么干什么不要这样子啊，我跟你说，你今天就吃了，我跟你说我嗓子不好的亏了，我告诉你，要不我这以我的脾气，我跟你说
0: 今天其实你应该是就是更适合唱这种歌，因为嗓子不好，就是他们都天生有点哑，就是比较适合你这种苍苍

0: 前他是围殴呢。
1: 最后再放一首吧，就是、
0: 再给大家放一首歌，
1: 对对对，
0: 什么呀？
1: 放一首啥呢？
0: 你选，给你点一首歌，机会。
1: 莫文蔚的歌吧。
0: 可以啊，
1: 嗯，
0: 莫文蔚的《剩下的狗食》吗？
1: 啊，那个太
0: 老了，是不是？我去找莫文蔚了。
1: 莫一个就是他这首歌最火，但是他最平淡，我也不喜欢。
0: 这世界那么多人。
1: 好 ，OK， 这首歌好听，
0: 可以啊、
1: 治愈。
0: 我来找一下，来准备。
1: 世界那么多人。
0: 对，就是那首歌，
1: 好听。啊，这首歌也是很治愈的。
0: 哎，好像你点过了，我记得呢。
1: 我点唱过，是不是？
0: 你是不是点过？
1: 别人点的，我唱了。
0: 啊，对。
1: 我那天晚上就是唱歌欲比较强。
0: 但今天呢，你看，就是这么多年 KTV 的那个都没去，是不是在咱节目里边就给唱了啊？
1: 门，你看他就好好听。我迷蒙的
0: 眼睛里长生，你看他嘴发音哈。
1: 对，我也经常去模仿他，
0: 学不来。
1: 所以不仅仅是你笑贫，我也在笑。
0: 学不来，我跟你说，这是人发音的一个特点，
1: 的就是不同的这个
0: 对
1: 他的声线问题、啊。
0: 但是呢，我们作为这个专业的主持人哈，对于他这种这个发音呢，就想给他揪过来好好调整一下，不能这么说话，你知道吗？就非得要是加个这个尖音，你个小朋友，那如果这么。
1: 那你最应该揪的就是周杰伦。
0: 周杰伦，那我揪不了了，那是我的偶像。
1: 你就是跟他那么说过。
0: 我没办法，你知道，是我的神。
1: 好，那我唱歌唱一首，在哪？
0: 树叶吗？来。

0: 皱纹蔚最大的特点是你听他的声音非常沉，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他的高音区其实很高，
1: 他是加入了自己的一个接真假声的转换，
0: 他
1: 很实，你发现了吗？
0: 很实。
1: 对啊，假声很实。
0: 然后很多的歌我就唱不上去。
1: 对，那我们可以，就是因为我们，
0: 所以副歌我基本上都不唱。
1: 假声，我们没有专业学过唱音乐吗？哎，
0: 我们都是假真假。
1: 对啊，对，我们就是假声上去能上去，
0: 他的真假转换，但是不虚啊。他的真假转换非常自如。
1: 这就是高手。
0: 对。
1: 看一下时间，11:58了。
0: 是的。
1: 今天节目唱嗨了吗？今天唱爽了吗？
0: 还好，
1: 还没上爽是不是？晚上咱俩接着唱。
0: 我还是克制的。
1: 今天晚上咱们的节目啊，快乐下班路。
0: 因为我知道，就是当我在开车的时候听，如果那两个主持人就一直唱，我就觉得啊，好难听。
1: 怎么能这样子呢？
0: 那我今天已经尽量选择的，就是我自己确实唱起来，不会太破音的歌在跟唱。
1: 不，这是我们的主持人的一个掌控语言的一个节奏，是不是？而且这是我们节目的风格。
0: 你掰会吧，你。
1: 对啊，我们不是完全是给他们放歌的节目，是不是？
0: 是，
1: 还是要跟大家battle的啊。
0: 主要是折磨大家的节目。
1: 对了，让他们印象深刻，
0: 让大家耳膜穿孔。
1: 然后呢，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继续让你们难受。
0: 快乐下班路，让大家如何不快乐？
1: 那不行。
0: 如果你期待的话，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啊，下午5点继续啊。
1: 好了，那咱们傍晚见。
0: 傍晚见，
1: 拜拜。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八。
1: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微信好友小周会主周提问：长安深来 SL03 有什么优缺点？
2: 20万左右的纯电轿车里边，正儿八经的纯电底盘架构的不多。深蓝 SL03 算是一个，后置电机驱动，长轴距车身，比油改电更值得考虑。在智能交互、高端配置、用料工艺等各个细节上也非常的主流。非要挑毛病的话，都是纯电平台了，底盘架构也应该进行一些升级嘛。前桥的空间是够大的，为什么就不配备双叉臂的前悬呢？
1: 微信好友思思提问：50宏光 mini EV 敞篷版值得购买吗？
2: 我个人不太推荐，敞篷版的产品实力并没有多大的提升，主要的亮点还是在于敞篷，续航和车速都一般，但价格比普通版本却贵了1倍左右。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大可不必。你能有多少机会敞着篷开车呢？如果是刚需车型，为什么不加点预算买一台主流的 A 级车呢？空间、能耗、可靠都会有。
3: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

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呢，叫做《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这里面主要提到了文艺复兴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有拉斐尔。因为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都有过介绍，所以呢，我们今天重点呀也放在了拉斐尔上啊，顺带呢也讲一讲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2: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知道啊，拉斐尔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小时候爸爸呢把他引上了绘画的道路，他从小也就是展现出了这方面的一个天赋吧，但他最厉害的还是他的这种学习能力。
2: 对
1: 啊，就学什么像什么，而且呢非常的勤奋。本来他其实是有着自己比较好的工作，但是呢为了艺术吧，还是毅然决然的来到了佛罗伦萨。当然他一直都是向往着这些顶级人物，
2: 对，
1: 比方达芬奇是吧，比他大20多岁吧，还有米开朗基罗，当然也比他大几岁。
2: 对，
1: 你看他的艺术其实是一个集大成者啊。
2: 对，
1: 你要说那几位都有脾气，但是作为拉斐尔来讲，他真的是一位好脾气啊。后世对他的评价都是绅士一样，非常的恬静温柔，彬彬有礼。
2: 对，我们从他的那个自画像上也能够看出来，其实他的内心和就内外非常的统一，他的绘画里边也能够看出来他的一种性格的一些特色在里边。他不会像米开朗基罗那样画出非常有力量感的那种有肌肉感的那种作品，尤其是他的圣母像啊，然后圣子圣母，就是这样的图画能够看到一种神性和人性同时容纳其中的一种感觉。刚才我们谈到了他的学习能力，和他的融会贯通的一种能力，这个也像是就像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禀赋。而且他的作品当中，包括他的代表作《雅典学院》里边，其实他也是有点集大成的一种感觉。他一方面是学习了达芬奇的一些技术和技法，一些绘画的功力，就是能够体现出来。同时呢，他也容纳了，他也亲自看过达芬奇的一些艺术的创作，也融入
1: 米开朗基罗，
2: 对对，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一些技术技法，他也融入了他的作品当中。
1: 对，
2: 然后他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超脱和超越。包括他学习他老师的，可能很多东西也是做了一些突破。所以从雅典学院的这个作品里边，我们这些东西都能够看出来他融会贯通的，包括他对透视法的一些应用，还有包括构图神态人物的一些精细的一些描画，神态举止。他不仅仅是说学习了前辈和大师的东西，他同时也表现出他自己的一种创造。所以这也是他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够最终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成为艺术三杰，能齐名并列成为一种大师，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他跟朋友洛伦佐·纳西相处那段时间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呢还在那个时间段画了圣母像啊。然后当然这个圣母像在后来遭遇了厄运啊，因为圣乔治山滑坡，他们家房子倒塌了，但是呢碎片还是被抢救了出来。就画完这一幅画之后呢，拉斐尔被迫从佛罗伦萨回到了乌尔比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和父亲离世了。哎呀，这段时间可以说他的生活就陷入了混乱。他住在乌尔比诺期间啊，时任佛罗伦萨卫队长的 吉多贝多就让他先后画了两幅圣母像，画幅不大但是非常的精美，并且呢用的是他的第二种技法，还为他画了一个小幅的耶稣在花园中的祈祷图。就是这些画的质量啊都非常之高，以至于找不到一丁点可以改进的地方。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拉斐尔抗压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2: 嗯，
1: 尽管这个家里出现了问题，但是委托人交给他的任务他都完成得非常的好。
2: 对，
1: 那完成了这个作品之后，拉斐尔处理好相关的事情就回到了佩鲁贾，他在此地的中仆修士教堂中的安息地礼拜堂画了一幅嵌版圣母像。
2: 嗯，
1: 画中呢还有施礼者圣约翰和圣尼古拉斯。
2: 这一幅的嵌版圣母像也是受到了就是很大的推崇，包括那个修士院的那些修女还有当时同时代的那些画家其实都被这幅画震撼。
1: 嗯，
2: 就是他等于说画什么成什么，还不能这么说，就是每次都达到了极高的一种水平和造诣。
1: 对，
2: 因为从这本就是瓦萨里的这一本就是写这三个人的这几段里边，这个文艺复兴一元名人传里边，就是我们也能够看出来，他就说拉斐尔从自然写生当中学到了一种特别的能力。嗯，这是什么能力呢？就是使他绘制的头像十分的甜美而优雅。
1: 嗯，
2: 甜美优雅又动人，这是一种十分贴切的美感。
1: 是，
2: 就是被瓦萨里称为是一种十分贴切的美感。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欣赏一幅艺术品的时候，即使我们不去看那些理论，我们不去读它的背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画面直接给我们的一种扑面而来的一种信息，感染了我们。那我觉得这就是也是评价一幅画，就是因为它能够打动人心，或者是能引发你内心的共鸣，我觉得这也是评判一幅画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既然我们包括今天在美术馆去展览的时候，其实当做一种艺术品，那我觉得它跟观众之间，如果能有一种瞬时的沟通，那么我觉得它也是它这些作品的一种能量的一种作用。
1: 嗯，而且我看到这本书当中有很多人都想委托拉斐尔去画像啊，但拉斐尔的话他都是在百忙之中去接受这些委托人的一些作品，反而这些作品都成了传世之作啊。这位最优秀的画家在佛罗伦萨专心研究马萨乔的旧作，而他在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画作中看到的东西令他更为专注于自己的研究，终于拉斐尔实现了艺术和技法上极为惊人的改进。也就是说在那个期间他的技法呀突飞猛进。
2: 对，所以这些艺术家其实在天赋之外都是非常勤奋的，可能每个人勤奋的方式不一样。你比如说像达芬奇，他可能就是一遍一遍的去画那个衣服的皱褶呀，就是一遍一遍的去练习用科学的方法用数学的方法去解构艺术，这是他的方法，他的勤奋。那么米开朗基罗呢，可能有他自己就是埋头独自去钻研，独自去做一些练习，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那拉斐尔呢跟前几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他是用一种就是我直接向大师接近，直接向大师就是从大师那直接汲取营养，就是化为自己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又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一些自己的创造，那这是他的一个方法和途径。
1: 对，
2: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各有光彩。
1: 是，因为他也学习了达芬奇的透视法，运用在了他后面的一些画作当中。我们谈到拉斐尔，其实有一件事儿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就是他把他的名字写到了他的作品上。
2: 对，当时有一件作品是被认为当时最美的壁画，叫光辉的耶稣。他在这幅壁画里边呢，用巨大而清晰的字迹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因为像在文艺复兴，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时候，很多作品它是不留名字的，因为当时艺术家的地位也并不是就那么高，就是很多都是受赞助人委托人去委托做的一些作品。之前就是所谓的艺术家，在当时更多的可能就是一种工匠的一种角色。那么文艺复兴开始了之后呢，其实文艺复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回望和复古，它同时也是就是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然后另外呢艺术也逐渐的作为一种独立的一个存在而存在了。就是而且艺术家 就是开始呈现出他自己的一些思想和一些精神的追求，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上逐渐的能够看到。您刚才说的拉斐尔呢，他就是在这件光辉的耶稣中也署上了自己的名字。那前面的节目我们也提到了米开朗基罗，也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一击之下，然后就把那个他的名字刻在了哀悼基督 上面。所以这个时期呢，很多也可以说是艺术家本身也是在觉醒吧，也是在有一种独立的意识在出现。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像拉斐尔呢，他最开始模仿嘛，他模仿他的老师，但实际上他做这个作品就是，我不是模仿任何人了，现在
3: 对
2: 我已经成为我自己了，我必须要留下我的名字。
3: 对
2: 要不然世人不知道啊，因为

0: 也许以为是他老师做的呢，是不是？对对，所以就是同时呢，我也看到有一本书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就是一本书，就主张我们在看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就要把它放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当中。 甚至在比如说在文艺复兴之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可能都不叫艺术，我们今天把它拿到美术馆去当成艺术作品去欣赏，其实这个艺术的概念，包括艺术家的概念，可能是再往后多长时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那么在当时更多的时候它就是替委托人去做的一件事儿。
1: 是，在无意当中成就了后世的就这些伟大和荣光。哎，拉斐尔呢算是英年早逝吧，当然在那个年代可能一场疾病就会夺走人的生命啊，据了解应该是突发高烧啊，现在推测起来也许是伤寒或者是疟疾或者是劳累过度啊，37岁就走了。
0: 对，37岁，他最后的一件作品呢，是一幅就是耶稣显圣这样一个内容，在这件作品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创作了。
1: 当然他的葬礼也是规格非常的高啊，据说是当时的教皇亲自过问啊，然后亲吻其手，四位红衣主教、台灵，全城的艺术家、贵族、平民送葬，场面很盛大。拉斐尔的遗体呢也获得了荣耀而体面的安葬。 应该说在当时没有一位异将不为他悲伤而落泪，他的死呢对于教皇的宫廷也是一大伤心痛事。可以说上天真的赋予了拉斐尔一种能力啊，使他可以在艺术中产生和画家天性完全相反的效果。就是当和拉斐尔一起工作的时候啊，当时艺术家都这么说，他们就会感受到自己 很自然地被团结起来了，并且相当团结一致，所有的坏脾气看到他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所有邪恶的想法都从他们的脑海中溜走。就这样的团结统一在其他时代都是见不到的，只有拉斐尔才能做到。并且这种现象的出现呢，是因为画家们被他的彬彬有礼和高超的艺术同时征服了，甚至他的好脾气 还要更重要一些，他的天性就充满着温柔和善，从而处处流露出仁爱，使得一些小动物，更别提人了，都对他充满了敬意啊。传说任何一个认识他的画家，甚至不认识的画家，向他索要急需的图稿的时候啊，拉斐尔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帮助他，并且总是雇佣很多艺匠，以仁爱之心帮助他们， 教导他们，仿佛是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而不是一起工作的伙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来没有独自去往教皇的宫廷，而总是和陪他一起离开家乡的50位画匠一起，他们每个人都能干且优秀，却甘愿陪在他的身边，以表达对他的敬意。 简而言之啊，就是这拉斐尔活得不像一个画家，像一位王子啊，因此绘画艺术之神如可将之视为最大的赐福，拥有这样一位巨匠，无论是他的天才还是他的美德，都将如高举过天堂。所以这个评价之高啊，让我们无以复加了，有点啊。 对，就是拉斐尔他就是一个非常和善非常仁慈也非常有爱，就是这么一个很和谐的一个人。
0: 对，
1: 他不像就是米开朗基罗那样内心特别的拧巴呀，或者是跟周围的那个人际关系也是特别的紧张啊。用现在的话说，他有一个好人缘。
0: 哎，人缘真的特别的好。
1: 有一个好人缘。但是这三位艺术家，无论是达芬奇还是米开朗基罗还是拉斐尔，我们都看 看到了，其实他们虽然不同，但是都非常明显的一种人格的力量。包括米开朗基罗，虽然性格拧巴，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命运遭际可能有一些悲凉的底色，但是他的内心也是非常慈善的。我们前面也已经说过了，他包括救济一些贫苦人呀，包括就是有一些善举吧，包括达

0: 达芬奇也是，达芬奇包括在武器里边，藏一些机关呀，就是不让人去破解，防止被不良的给运用，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慈善，我觉得是一种艺术家的一种人格的一种力量。
1: 说到离开呢，我们再说一下晚年的达芬奇哈，就是达芬奇是死在了国王的怀里。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年事已高，我们知道他是75岁离开的哈，年事已高，达芬奇呢缠绵病榻数月之久，感觉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于是呢他开始不倦的学习天主教美好的人生信条和神圣的基督教的教义，于是呢他喘息呻吟着忏悔并悔恨自己的罪孽深重，尽管他已经不能独自站立起身，靠着朋友和仆人的搀扶还是很高兴的下床去参加一些重大的宗教盛事哈。那么国王陛下时常来看望他，那个时候呢正好走进了房间，达芬奇出于尊重啊起身倚坐在床上， 给了他自己病情的病历，并告诉他现在的情况，从而表明了他没有做好自己理应完成的工作。随即啊，他的病情就突然发作了，被死亡的使者带走。那个时候国王正帮忙抬起并抱着他的头，想表现出自己最后的善意来疏解达芬奇他的痛苦，并安慰他圣洁的灵魂。要知道啊，
2: 在达芬奇75岁的一生当中，没什么比死在国王的怀抱中更为荣耀的了。这书中所写到的哈，对，其实当时的艺术氛围，其实直到今天我们如果说去欧洲旅行的话，比如说到了那个佛罗伦萨，还能感受到这种艺术气息的存在。今天无论是在翡冷翠的，就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感受到当时大师留下的那些作品，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仿佛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种艺术氛围，和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的那种艺术氛围。你比如说像黄永玉在他的有一本书《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里边》，他也非常强调了这一点。比如说像当时 黄永玉在那写生的时候，在一个小钟表店前头，让我想起来这样一个故事哈。钟表店前头，结果呢到了那个点儿之后，这个钟表店要开门了，这个黄永玉不是挡着他的门面了吗，在他前头，后来他就非常抱歉，但是那个钟表店呢一看他在画画在写生，就直接把他挽留住，还给他倒水，还给他怎么样，就说明现在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氛围，代代传承的那种艺术氛围。那么在当时呢，这本书里边我们也能够看到包括达 达芬奇还有米开朗基罗，那美第奇家族包括达芬奇包括就是文艺复兴的艺术三杰都进行了资助。那他对比如说美第奇家族对达芬奇就是庇护他去躲避当时教皇的禁令，就是宗教的那种禁令，不许去做那种人体解剖的研究啊，他就给他加以庇护。然后另外就是 他给米开朗基罗提供的便利，就是给他单独让他到他的那个花园里边去见习一些著名的雕塑啊，让他进行学习，就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而且就是美第奇家族也是对这个很多当代的很多艺术家都进行了一些资助。那米开朗基罗更是
0: 几乎是毕生就寄养到美第奇家族里边，就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场景，在当时对艺术的尊重。对对对，好，非常感谢叶梅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文艺复兴意愿明日传》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对，他们都很年轻。米开朗基罗写自己名字的时候也是20多岁，然后在这个哀悼基督那个作品，但是米开朗基罗那时候并没有大的方方的落款，他其实是刻在了圣母胸前的衣带绶带上，他相当于是小字儿写了米开朗基罗。那个时候其实 别人不太知道，是吧？因为他是做完这个作品之后呢，然后深夜刻名，但是胆儿也挺大的，应该算是公然冲破了教会千年的这么一个艺术规训吧，是吧？一般都不留名嘛，是吧？
2: 对，这个也是随着时间，随着艺术史的发展，然后逐渐逐渐萌芽出来更多独立的一种有意识的一种精神觉醒的一些东西，也都可以从这些作品当中能够看到到。所以就是这个文艺复兴它也是冲破了这个中世纪的就是漫长的一些无论说压抑也好，束缚也好，它其实是一种
1: 要肯定人家。

0: 所以就是同时呢我也看到有一本书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就是一本书就主张我们在看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就要把它放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当中， 甚至在比如说在文艺复兴之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可能都不叫艺术，我们今天把它拿到美术馆去当成艺术作品去欣赏，其实这个艺术的概念包括艺术家的概念可能是再往后多长时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那么在当时更多的时候它就是替委托人去做的一件事儿，
1: 是，在无意当中成就了后世的就这些伟大和荣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音质好的歌手呢，其实不胜枚举，像李荣浩啊，还有林宥嘉，都是其中的翘楚。如果要用文艺青年的那种论调来形容他的声音的话，我觉得说法会很抽象。那总之你就觉得像古语当中的绕梁三日，我觉得就是听过他歌曲之后的最直观的感受吧。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的时候呢，我们的身边真的是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人，要打一个引号，可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呢，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很多的乐趣。比如说我有个同学，他跑步的时候呢手是不动的，他就会贴在身体的两侧，然后整个身体就像是海草海草海草，然后扭动着向前跑，关键是他跑得还挺快。

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研究，鼻子啊能够过滤空气，防止细菌、病毒等等侵入到身体。那么用嘴呼吸的时候呢，口腔就会张开，我们脸部两侧的肌肉啊会压迫两侧牙弓，时间比较久之后呢，就会影响和妨碍牙弓宽度的一个发育，造成牙弓狭窄。那么这样呢，我们的前牙就会往前突出，而且呢，脸部的表现就是啊，开唇露齿，吸入的空气中的各种物质呢，不仅会附着在我们的牙齿当中，整个脸部的发育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用嘴呼吸会慢慢变丑。距离不太近。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萧亚轩出道的时候就是巅峰，姚谦打造当年啊略带文艺气息的他应该是全盛，之后呢也是依着自己的个性走起了俏皮小公主的路线，依靠着艺术天赋来支撑，也可以说是可圈可点，顺便吸引了一帮90乃至00粉，但是这个路线越走越奶，就让人觉得有点不忍直视了。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3: 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什么？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哎呦，我这看到微信平台盘子发来信息，他说看球听国声开讲两不误，年轻人给你鼓掌，真行啊。我跟你说，当然这届世界杯这开球时间对咱中国球迷来说确实不太友好，这都是最早的都是后半夜，是不是？你说以前咱还能蹭一个什么前半夜十一点钟开球什么的，你现在这最早都是凌晨一点开球，这确实有点 hold 不住啊。但是你看人家盘子是看球听国人开讲都两不误，行，我虽然是看集锦这一伙的，我也是看集锦上班两不误。

北京时间6月24号开始，世界杯呢这几场比赛率先登场的是凌晨1点钟 ，C 罗率领的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可是首次站上世界杯赛场的一支亚洲球队啊，乌兹别克斯坦，中亚球队啊，乌兹别克斯坦也是表现出了很强的韧劲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来说不容有失。C 罗回归 C 位，5-0，干脆利落，酣畅淋漓拿下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呢，让大家觉得好像稍稍有点失望，因为没有看到进球啊。英格兰对阵加纳这场比赛，此前呢一路高歌猛进，表现出非常强劲的夺冠势头的英格兰队，在这场比赛被加纳给逼平了。这场比赛呢，中国也有参与啊。我说的是咱们中国的裁判马宁。担任了英格兰对阵加纳这场比赛的第四官员，最终呢双方0-0握手言和。巴西是对阵苏格兰，哇，这场比赛大家都非常关注 C 罗的表现啊！此前你看梅西5球了，姆巴佩4球了，哈兰德4球了 ，C 罗何在呀？41岁的他是否已经忘记如何进球了？很多球迷啊，此前。确实在葡萄牙首场比赛呢1-1打平对手的时候都对他的表现呢不太满意，所以呢世界杯加上欧洲杯连续10场球荒的尴尬数字让 C 罗也是倍感压力山大。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比赛， C 罗用2粒进球给出了答案，我回来了。C 罗赛后也说呢，这是艰难的一周，黑暗的一周，感觉就像我已经退役了一样，但我撑了过来，就像我一直以来那样，因为比起任何其他东西我更相信努力，我得承认这很难，但我们回来了。本场比赛呢41岁的 C 罗梅开二度，也是就此打破了多项记录，首先由他一人独有的这项记录梅西也没有，因为梅西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一次比赛当中梅西没有进球，所以这项记录是 C 罗独有，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这是历史唯一。 C 罗在2006、2010、2014、2018、2022、2026世界杯上均有破门，成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上破门的球员，同时他也是世界杯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从当年的小帅哥到如今的41岁老将了啊 ！C 罗本场梅开二度时的年龄，这是定格在了41岁138天呢、啊，也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单场双响球员记录。同时呢，他也加冕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啊 ！C 罗呢，在6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0球，那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当中的世界杯射手王。那另外呢，世界杯加欧洲杯。均打进10球以上，这个记录也是 C 罗的。C 罗在欧洲杯上打进了14球，在世界杯上打进了10球，是唯一一名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进球数都达到了10球以上的球员。并且呢，他又是世界杯历史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C 罗本场破门的年龄呢，刚才跟大家报告了，是41岁138天，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仅次于42岁39天的喀麦隆前锋米拉。那喀麦隆前锋米拉当时呢，确实进球的时候已经42岁了啊。另外，葡萄牙队史上世界杯最年轻、最年长进球球员，全都是 C 罗的了。C 罗打进第一粒世界杯进球的时候，还是他当年21岁的时候。

候，21岁132天的时候，哇，这是时隔20年的梦幻连线呢。他包揽了葡萄牙队史世界杯最年轻和最年长进球球员的记录，值得我们致敬啊。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火热。
2: 今天啊，跟大家说说火热。善解人意的机器人要不要来一个？昨天我看一个报道啊，说是某个品牌的情感机器人卖得特别火热，十天预订量3000多台，光定金呢就上千万了。不少二次元呢追求独处陪伴的朋友直接买单了，主打一个专属养成啊，随你定制，完美伴侣直接搬回家。说实话啊，这事儿我能理解。你看，跟人相处要迁就情绪，处理矛盾啊，机器人多省心呢，随叫随到，永远温柔体贴，没脾气，精准接住所有情绪。只是啊，只是，重点来了，这温柔它是真的吗？它不过是算法算出来的。他懂你的喜好，顺你的脾气，本质是为了留住用户设计的套路，根本没有实打实的共情，你更别说什么隐私隐患了。你所有脆弱心事、情绪短板，全都交给了机器后台，他了解了你所有的心事。可是在这台机器的另一端，那是公司的后台呀。你说这一切，你以为是说给了机器人，其实也是说给了机器人背后的人听。话呀，我只能说到这儿了，要不然呢，这机器人公司会说我羡慕他家生意。陪聊这事儿找啥机器人呢？你还不如来找我呢。下面这事儿呢，讨论的也挺火热。最近呢，就有这么个事儿，说成都地铁2号线上呢，一个老人呢，一把拽起了女孩的胳膊啊，让她让座，随后呢还跟女孩的母亲发生争执。哎呦，这视频看完让人感觉真太无语了。根据报道，小女孩坐的是爱心专座啊，正常落座之后呢，这红衣老人二话不说，上来就把人家孩子给拉起来了，直接呀上手拖拽胳膊，后来还跟女孩母亲发生了争执和对峙。事情发生之后啊，地铁官方表示尊老爱幼只是文明倡导，没有强制让座规定。实话实说，很多人至今搞错了一个事儿：爱心座不是老人专属宝座，而是面向老弱病残孕的便民座位。老人家属于老的范畴，小女孩是不是也属于弱的范畴呢？一个能一把小孩提起来的老人家，我感觉他不老啊，我感觉他也不弱呀。这身体想必是吃嘛嘛香，这是一口气上5楼不费劲儿啊！退一步不讲，你实在是需要座位，你好好说行不行？你何必这么暴躁呢？在地铁公共场合跟女孩妈妈扭打，以暴力方式抢座，我就想，这事儿警察叔叔会怎么管呢？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国声开讲，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1: 最近多位影视圈顶流演员纷纷在不同场合诉苦，有的说最近自己很空，有的喊话找我工作，有的被曝光500多天没进组。这一现象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感慨，演员上网诉苦求拍戏，真的是因为没戏可拍吗？
0: 哎呀，我估计啊，各位刷短视频的时候啊，也应该刷到过类似的内容。哎呀，一个还有点知名度的演员哭哭啼啼的说自己多久都没拍戏了，求导演找自己。一时间呢，顶流无戏可拍的词条一下子刷屏了，都好多粉丝啊就跟着心疼，直呼影视行业啊真是太难了，明星这日子啊太难了。说实话啊，一开始刷的这些内容啊，哎呀， 我都差点共情了。这500多天都不拍戏，你这1年半这赋闲在家，你换做任何人，这焦虑的都可能睡不着啊。他还没能我共情心这泛滥呢，这导演高群书一盆冷水直接就哗下去戳破，叫了个透心凉啊，直接就戳破了真相，说这群顶流根本不愁戏啊，私底下优质剧本好角色推了一大堆，说白了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好角色，不是没戏拍，他们是看不上普通戏。一句话把这场全网卖惨大戏爬得个明明白白。其实这套路啊，咱们作为观众呢早就见怪不怪了。往前倒推到2019年，那演员海清不也是当众发声吗？希望行业给中年女演员多一点机会。那从此以后每隔1年半载的娱乐圈就会掀起一轮演员无戏可拍的讨论，话题大同小异，情绪一模一样，上来先渲染行业的寒冬，再烘托艺人不易，最后收割一波流量，嘿，热搜稳稳拿捏，套路熟的都不能再熟了。在这里我也想问大家一句话啊，你真的觉得日入几十万坐拥千万粉丝的顶流闲在家的日子会过得很惨吗？嗯，可别乱共情啊。戏拍的少了，他们还可以上综艺啊，他们还能直播带货呀，还能参加各种线下活动啊，总之他可以走的路还有很多呀。此类话题的反复出现，与其说是在关心演员们的前途，倒不如说是在不断渲染所谓影视寒冬的焦虑情绪，达到持续收割流量和热度的目的。意思就是什么？演员们集体诉苦，本质根本不是求职，而是流量营销，借着影视寒冬的噱头制造焦虑，博取大众共情，维持自身曝光度。毕竟对于顶流而言，没有热度那才是最大的危机。他焦虑的是啥？他焦虑的是，哎呦，我好久都没有飘在热搜上了。退一步讲，就算顶流真的推掉了剧本，暂时没有剧组可进，哎，这事儿真的就值得我们跟他那么共情吗？我共情他，他会共情我吗？完全不值当啊！现在呀，观众早就清醒了，我们想看的从来不是流量面孔，而是好看的故事。今年啊，院线黑马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最好的答案。整部剧啊，零大牌，零顶流，零熟脸，全员素人出演，没有精致滤镜，没有狗血剧情，踏踏实实讲乡土亲情。最后你看，票房口碑双丰收。这部片子真是狠狠证明了一个道理：影视作品出圈不用非得绑着什么明星大牌，你靠内容，你靠演员的投入表演。观众买票看的是角色，不是流量脸，追的是故事，不是知名度。一直以来啊，娱乐圈都本末倒置了。行业早年呢奉行大明星大制作啊，大宣发，剧组呢重流量轻演技，片酬呢优先给到顶流啊，最后一顿操作猛如虎嘛，剧组就赚2.5块嘛，全都给顶流了。有些顶流呢出演，我的天哪，他一个人把这所有的这个市场营销基本上他都给拿下了。那么打磨剧本深耕制作的预算就不会被一砍再砍，最后成品剧情拉垮，演技出戏，全员抠图配音，观众花钱观影追剧看的是如坐针毡。久而久之，大家慢慢的不再为明星滤镜买单了，流量失灵了，这本来就是大势所趋。更何况不少诉苦无戏可拍的顶流本身业务能力根本不过关。前几天呢，不是还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说是三个演员演那个话剧《文成》，票价高达880一张，台下观众啊满怀期待看场话剧，台上演员全程低头，依赖提词器在那念稿子。更离谱的是，台词还频繁念错。大家知道是哪三个演员吗？ 啊，我就不直接点全名了啊。一个姓周女演员，一个姓段，一个姓陈，两个男演员。就这样的演员没有戏给他们演，那就对了。有人说眼下的影视行业呀，确实有点卷，尤其是 AI 虚拟演员快速入局了啊，颜值稳定，不用休息，片酬极低，还不用打理私生活，是不是？没有负面舆情，替代了很多演员。越是这样，做演员的难道不应该越是努力吗？哎，都这时候了，这演戏连台词都

0: 不想背，你要有戏演那就没天理了。以前呢，流量可以靠颜值、靠人设、靠粉丝稳坐一线，现在不行了啊，行业规则已经改写了，留给花瓶演员的位置早就越来越少了。与其在镜头前卖惨喊话啊，博共情、炒热搜，那不如沉下心来打磨演技。有演技的演员从来不会缺机会，影视行业啊是这个理儿，其实别的行业啊不也一样吗？这正是顶流空喊拍戏难，不过是为存在感，流量终会随风散，演技才是真靠山。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大家炒菜做饭要买锅呀，市面上有一种锅叫泰锅，卖的好像特别火。不过有人也质疑说，这些所谓的泰锅究竟有多少泰呀？这会不会是太忽悠人了？那为了了解这个泰锅材质的真实情况啊，有机构就做了个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让人不太敢相信了。啥结果呢？听好了，别走神啊，各位，这调查就说了，商家口中所谓的纯泰锅，只是内壁贴了一层 0.4 或者 0.5 毫米的工业纯钛板材，真钛锅的材质其实是含钛不锈钢。啥意思？一句话给你解释，锅是铸铁的，不过铁上面覆盖了一层特别特别薄、特别特别薄的钛，说白了就是铁包钛，钛包铁，微量的沾了那么点点钛，算不上真正的泰国。这就相当于一滴酱油啊滴进了清水，这水是不是就可以叫酱油了呢？锅体上薄薄一层泰，不配叫纯泰国呀。商家抓住消费者觉得这个泰材质安全耐用啊耐高温的心理，偷换这个概念，拔高产品溢价。说到底他玩的是个浑水摸鱼呀、啊、你这也太没良心了。

0: 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妹。我们开上去送给你野樱桃，一支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著名乐队。他们本来是玩摇滚的，后来在 disco 音乐浪潮这样一个感染下面吧，然后呢观众也是强烈要求他们去有一些 funky music， 然后就在音乐当中做了有趣的结合。

不一定是说电音摇滚，不一定说电音舞曲才会有带动感。刚刚听到的就是一首很复古的歌，来自野樱桃乐队。老歌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韵味，或者说老歌再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听觉感受。接下来给你听到的也是一首老歌，不过这个版本呢，你可能未必听过。在2015年的时候，莫文蔚和被誉为第四大男高音的意大利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这个歌唱家推出了一首合唱的《Cheek to Cheek》，收录在安德烈·波切利的专辑当中。所以呢，很多喜欢听莫文蔚的朋友未必听过这一首很经典又难得的合作《Cheek to Cheek》，英文加上意大利文的版本。

Cheek to Cheek， 如果听到喜欢的话，建议你把它收录在歌单当中，在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的车厢里面再来听，非常的动人。刚刚听过了在音乐当中会喜欢加入爵士元素的莫文蔚之后，再来听到同样还蛮喜欢爵士音乐的张学友，他其实很爱尝新的挑战，不过很多时候大家歌迷们记住的只是那些深情或者是热烈的流行旋律，他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唱不同风格的歌。

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在歌手的舞台上，徐佳莹的小清新加上林俊杰的钢琴秀，让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有了音乐上的新火花。其实不一定说男生女生在合唱在对唱的时候就都是爱情，也会有像刚刚听到的这样并肩作战。当然爱情还是更多人在合唱歌曲当中找到的不一样的情绪。复刻回忆，薛凯琪还有方大同。

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

0: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旋律当中来找到放松好感觉。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很多的原创歌手，很多的原创歌曲陆陆续续的来送达到歌单当中。最近比较吸引我的一首歌是 I love you no 哈哈，来自马斯卡这档节目当中的一位选手。他一开口呢，好像就立刻把人可以带到充满阳光沙滩仙人掌的海边，歌词当中也是会带有原住民式的诙谐。你想想这名字 I love you no 哈哈，就是字面理解，我的字面理解就我爱你不是闹着玩的 no 哈哈，表达的呢其实还是说多么的喜欢这个女孩，但是好像不能够那么直接的去说我就是喜欢你，所以改成了比较温柔含蓄又会有些慵懒的唱法。
1: 阿爸 I love you no 哈哈，我爱的爸爸

马斯卡不是新人，不算新人啊，只是说现在才被大家所知道认识，所以喜欢他这样唱歌的方式的话，可以来找找他之前的作品听。他曾经说到自己有一句座右铭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好玩开始的，所以他好像在音乐当中也是一直走的这种比较放松的方向。接下来给你听到这首歌呢，原版的这首歌曲轻快，有玄幻色彩，也有人间烟火气，慵懒随性。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继续回来和你听好歌。今天给你准备的音乐其实都会有一些小火花小惊喜，他们可能是不同的翻唱版本，可能是有了新鲜的合作，可能是有些元素的加入。最后小节这几首歌曲呢，他们都是音乐人的合作歌手，然后当另外一位歌手的创作人，幕后的音乐人。像接下来这首《偷故事的人》，张惠妹演唱，艾怡良填词作曲。艾怡良的细腻锐利在张惠妹的演绎下面也是让歌词闪闪发光。偷故事的人虽然只有钢琴伴奏，但是有丰富的又恰到好处的留白。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3: 宁德。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7: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几天吃晚饭的时候，朋友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很温暖？我当时开玩笑的说，在我冬天躺在被窝里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聊起了他合租的室友，有时候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回去的比较晚，但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无论他回去的有多晚，那个楼道里总有一盏灯在等他，是室友留给他的。有一次呢，他到朋友家过夜不回去了，他就给室友发微信说，我今晚不回去了，你不用给我留灯了。他说他给自己室友发完这句话之后，心里有很多很多的

感慨。那些他深夜回去的日子里，有人特意为他留了一盏灯，这种被人惦记着的感觉真的很温暖。

我记得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看过，有一档节目做过几期暖心的小调查，其中一期是他们派演员在街上扮演一名不会使用微信的奶奶，并且呢询问路人说，你好，能不能教我用一下微信，我想给自己的孙女发照片。路上的行人似乎都有自己要忙的事儿，有人拒绝后继续赶路，有人担心摇摇头就走掉了。可就在百忙之中，有一个女孩很耐心地帮这位奶奶发了这张照片，发完照片后还教她怎么发语音。最后呢，女孩担心奶奶记不住，拿出了自己的本子给奶奶画出了操作步骤。手机呢渐渐成为科技，但其实有很多东西在老年人面前显得有一点吃力。在这个女孩眼里，我看到了暖暖的爱意，就是没关系，我愿意花费我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教会你。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真的很温暖。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5: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在深夜，一个外卖员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外卖订单，赶到蛋糕店内取完了外卖，发现备注上写着辛苦你了，希望这个蛋糕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原来这是陌生人给外卖小哥专门订的蛋糕，他非常开心，因为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他没想到因为一个陌生人的订单，让他在生日当天收到了额外的惊喜，给了他一个暖心又暖胃的礼物。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善意的举动，就可以成为别人生命里的一道光。之前呢，我看到了一段请外卖员喝奶茶的暖心视频。在午餐的时间是外卖员们最忙的时间，许多外卖员因为工作经常不能按时吃午饭。这一次呢，有位好心的陌生人给他们点了杯热奶茶，希望他们可以用送这份订单的时间喝完这杯热奶茶，好好吃完饭，在匆忙的工作当中休息一会儿。那是一个冬天，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反向订单，让这群城市里奔波忙碌的群体感受到了温暖。漂泊在外时，能够遇到知你冷暖的陌生人，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很暖心，也能带来努力生活的力量。

很多城市在人行道路旁放上了免费领水的冰柜，供环卫工人、快递员、交警等城市一线工作者免费饮水。烈日当下，当冰柜里的水被一线工作者们取用完后，发生了暖心的一幕。有的陌生人主动无偿补水，还有人在冰柜里放入了水果、凉茶等解暑的物品。善良就是有这样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相互传递，生生不息，一点一点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会遇到很多陌生人，有些时候我们一个不经意的善意举动，足以让一些为生活奔波的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和力量。这个世界总有那么多善良的人偷偷温暖着整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别人生活里的陌生人，一些暖心的小举动也可能让对方感到生活的温暖和可爱。希望我们都能保持内心的善良，不断地为生活带去温暖和可爱，因为每个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都是不平凡的普通人。那我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看到了很多留言啊，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一下。入伍3年第一次休假回家，看到毛巾架上3年前那条熟悉的毛巾，原来是我妈在我回来前特意买了一条一样的。那时候就觉得不管身处何方，家里始终有一个人在等你。再来看到还有一位快乐车族说，有一次在朋友那儿住，由于条件问题我只能睡在客厅，当时的天儿有点冷，我睡觉什么都没盖，朋友半夜看到我冷了，就给我盖了一床被子。

我失恋的那段时间整个人都不好，跟闺蜜讲我们去旅行吧。她的闺蜜呢胆子比较小，但还是义无反顾地陪她去旅行了，甚至还陪她去了一直想去的地方。她觉得这样的友谊也让她很感动和温暖。还有快乐车族说，坐车回家的路上，爸妈打电话说要中途下车，我叫他自己回家，我下车。等爸妈的时候，远远地发现他们在雨中跑过来。我问他们怎么没直接坐车回家呢？他说我不放心，我陪你等。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温暖的瞬间，可以让人瞬间就能量满满。继续听歌，听到梁静茹的这一首《暖暖》。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想起之前我在后台收到的一段话，他说：艾迪，我和一个男生聊了快两个月的时间了，感觉还不错，他会时不时的逗我开心开玩笑，晚上呢也会偶尔打电话过来。我俩上班的地方离得不远，但他从来没有开口说来接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是要继续吗？其实我想啊，有些人爱你是倾尽一生的，如果一个人真的喜欢你，见面聊几句比在手机上聊我觉得要重要的多。如果一个人真的喜欢你，也不会让你猜不透他此刻在想些什么。爱是要看那个人愿不愿意心疼你，愿不愿意用心好好对你。

感情终归是要落地的，温暖一点，安心一点，才能够平淡到白头。所以想去爱，就认真去爱，和一个能够温暖你，能让你感觉到心安，能踏踏实实的给你满分信任感的人在一块儿。希望你也能早点遇到这个人，相濡以沫，相伴到老。希望你是一个温暖的人，当然我也希望你找到一个温暖的人。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福宁北路南往北方向，从疏港路到同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5: 宁德。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6: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3: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3: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4: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3: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2: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4: 味蕾迷路了吗？
3: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5: 前方转弯有惊喜。
2: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3: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医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5: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6: 北京时间的17:06，大家下午好，
7: 欢迎各位呢继续打开收音机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我们是管宝组合，
6: 我是管涵，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宝一鸣哥哥。嗯，今天呢一天的时间哈，我们两档直播都陪伴在了各位的行车路上了啊。
6: 是是是，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小伙伴们加入到行列当中一起来分享啊。
7: 是啊，
6: 需要怎么样呢？
7: 只要在微信平台搜索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就会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你进入直播间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管宝组合的身影了啊。
6: 是，
7: 我们怎么样？
6: 欢迎大家呢就是一起来看看我们。
7: 对对对，我们那个看看我们哈，是不是你们印象当中的哈，传说中的那么帅那么美。
6: 嗯，对啊，
7: 其实呢我们这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能够在我们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收获一份快乐，并且呢收获一份属于你们的礼物。
6: 嗯，对，我们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我们在每天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都会送出3张啊。
7: 是的，但是呢话说这几天确实哈，那个也没送。因为什么呢？
6: 因为都是老朋友，
7: 老朋友了哈，
6: 也不能重叠送，
7: 因为该得到这个奖品的已经得到了。然后呢我们就跟大家伙啊，一些新朋友来说一下，就是怎么样获得礼品的方式。只要你搜索您的广播电视台，进入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阳光运动亲子乐园提供的体验券一张了啊。
6: 嗯，是的，所以呢赶紧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吧。还是那句话，参与我们的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

0: 就可以来聊天啦。
1: 对，聊天的内容互动话题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赶紧抛出了啊。
0: 嗯，
1: 接着说说什么。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出门旅行，你必带的这个非必需品是什么呢？
1: 哇哈，咱们说那个出门旅行哈，就是大包小流的必须要带一些啊，我们出门的什么生活用品啦，对不对？然后有的人呢可能啊自驾游出去了之后怕堵车呀，怎么办？我们还带上一些些的好吃的东西，对不对？那是今天呢咱们来聊的是非必需品。哎，大家可以赶紧来脑洞大开一下啊，想一想非必需品都是什么。比方说就是酒店有的，或者是外面有吃的东西是能够买得到的，对不对？是属于非必需品，你能想到吗？
0: 这真正想不到，这
1: 想不到。
0: 我刚才非常认真的在思考，但是呢，就是我们前头就是这个话题刚挑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就有朋友给了一个我觉得很精彩的答案，先抛出来，启发一下我们电波当中的小伙伴，
1: 勾引大家一下，
0: 哎，启发一下啊。
1: 比方说我们这个这叫梁同学啊，他就说到什么了，就是非必需品是啥？
0: 梁同学说，
1: 脑子。就是出门不要带脑子，
0: 出门非必需品，就平时可能不需要带的脑子，就出门的时候，在旅行过程他带了。
1: 哎呀，这个对于他来说出门的时候这个脑子是属于非必需品是吧？
0: 没错，因为就可能就是说明，因为就平时出门是不需要带脑子的，
1: 做攻略的，
0: 哎，不需要带脑子
1: 啊，
0: 出门旅行了勉强满带，
1: 满带一下是不是？哎呀，然后辛耶利亚就说了，我就不用带，我就属于那种跟着走跟着吃的那一个，是不是？完全攻略什么都不用做，有人安排好一切，
0: 那就说明就是你的身边啊，就是有一个带脑子的，所以你就不需要带了啊。就是我也很享受就不带脑子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很妙啊，啥也不用想，是不是？你才能够真正的旅行得很愉快。如果你是操心的那个人，真的很烦。然后我属于那种
1: 很累呀、啊，
0: 我属于那种我操心也操心不明白。就是，我觉得我在工作当中还蛮杀伐果断的，可是就是一到私人的生活里面，我就是一个还蛮蒙圈的类型的人，就是人格很分裂。
1: 那是，
0: 就是真的工作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做任何的事情的决策速度都非常快。我就当我碰到
1: 一些，你就是事业型的呀，
0: 就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反应就是我可以快速断舍离，对，可是到了生活里面就不行，
1: 好狠的心呐、
0: 啊，生活里面就好。就是到底吃什么呀？啊，
1: 对呀、啊，
0: 你是吃烧烤还是吃火锅？
1: 是啊，
0: 这里有，
1: 你得有人给我选择一下吗？
0: 这家那有那家，然后呢，跟家人啊，咱们要随便啊，你喜欢吃什么？哎呀，你们说一下嘛，我就会这样，就是真搞不，我就没有办法。
1: 那你不会去想着跟
0: 着大家，没办法做决定，因为我觉得都行，然后我就需要一个替我做决定的人。
1: 那好累啊，就是我就是怕什么，就是问老婆
0: 是不是？
1: 对，然后我问他说你想吃什么
0: 啊？
1: 都行，我说。我都行，我是最难的。
0: 对对，而且我属于那种就是都行完之后呢，就最后安排了一个我不够满意的。
1: 然后你还
0: 我还不满意。
1: 哎呀，吃这个干嘛？这大夏天吃什么火锅呀？
0: 对对对对。
1: 啊，这个我那什么辣的？哎呀，这天吃这么热的天，辣了不上火吗？
0: 是，所以之前就是有一次啊，好像是就是两个明星嘛，一个就是，有一个女孩，一下忘记她的名字，她就问那个刘嘉玲啊。就是一些情感上的问题啊，然后当时刘嘉玲就说，他就说到他自己的这个对待婚姻里面两性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态度
1: 啊，
0: 然后呢，他就最后的时候他点拨了一句，那个女孩是点拨了一句什么呢？我印象极深，他就说，不然呢？他说你以为婚姻里面只有你包容对方啊？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好惹的货色呀？
1: 哎呦，
0: 就是你以为啊？他说你以为你自己是省油的灯啊？然后我觉得如果一段婚姻或者说两性关系，未必一定要进入到婚姻吧哈，两性关系里面，或者是你跟你的好朋友们友情也可以，包括同事相处，我觉得都通用这种处理方式。
1: 是，
0: 就是当你把心态自己摆正，你以为你自己省油灯啊，你以为说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错，你以为你的态度没有问题啊，是不是？你的处理你的处理角度真的是 OK 的吗？当你学会去反向的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确实有的时候自己做的也蛮过分的。
1: 就是将心比心一下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你自己身在这个局中，
0: 就80%以上的争吵可能、或者说是误会可能就会减免。
1: 对啊，
0: 啊，

0: 或者说呢，即使误会产生，你会很容易很愿意去低头，因为你发现了自己有问题，是不是？
1: 嗯，就是你在说人家做什么事情，你先检讨一下自己，
0: 就你先想想自己这件事情真的处理的有那么棒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哎呦，这节目呢，话题又上升了，是不是？人格的思考、
0: 啊。偶尔的时候上升一下、啊。
1: 我们升华一下，是
0: 吧？像接下来马上又回到没脑子状态啊。比如说那个 E 呀、啊，他就说了，他出门必带的非必需品是老婆。嘿。
1: 我就特别想跟他说，我说
0: 精彩，
1: 就是那个非必需品，谁的老婆？你说对不对嘛？
0: 啊，是啊，
1: 你非必需品嘛。
0: 哎，我们这关美收、啊、
1: sorry 对不起了、
0: 啊、好奇一下就可以了，不能延展开说。
1: 对啊，所以说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话题当中我就说到了，我还想问明天要不要说一个，就旅行当中你带的人是内人，你家的内人还是另外的朋友？
0: 必须是家里的内人啊，
1: 这个必须。
0: 那不然还能带别人的外人呢？
1: 那当然了、啊、这会引起家庭的不和睦哈、啊、咱不能这么做，知道吗？
0: 有意思归有意思啊、嗯、就是够了啊，
1: 玩归玩，闹归闹。好了，
0: 我在劝你，你不要劝他。
1: 好了，定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0: 广告马上回来。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哎，各位小伙伴们，17:22，哎呦，
4: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啊！那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是管保组合。
3: 是的，是的，
4: 太安静了。
3: 突然间，这个一下子怎么，亲爱的你来了，我都不想破坏这个氛围。这首歌你听。
4: 就中午听了意犹未尽，
3: 他怎么又来了？
4: 傍晚又来了是吧？那就听一段吧。提醒大家，就跟我们一起在快乐下班路稍微的悠悠的听首歌。
3: 因为今天外面下着雨，
4: 下着雨肯定就堵着车啊。大家呢，就是慢慢的让这些很安静的歌曲稍微的安抚一下我们此时此刻可能有一点路怒情的狂躁啊！
3: 千万千万不要路怒哈！
4: 就是没有堵在路上，确实有一点着急啊。
3: 是，
4: 大家先听歌，
3: 没关系，
4: 放松一下。
3: 有
4: 我们
3: 在，我们
4: 今天下午也别咋呼了啊，就是安静点，温柔一点的说话，
3: 可以啊，
4: 就是我们
3: 情感电台，
4: 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的，
3: 我们当然可以了，
4: 我们不仅会啊，
3: 哎呦，你稍微机灵，你
4: 我们也会很温柔，
3: 对对对，好，来吧，听一下这首歌哈，亲爱的你。

0: 好听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误打误撞啊送出的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虽然在快乐下班路上平常我们比较咋呼啊，但是我们也有着细腻温柔的触觉和神经，
1: 人家一直都说我
0: 心，所以也是可以去共情这些美好的音乐，并且把它分享给大家。
1: 哦，好吧，我刚才一直在倒，你是什么时候给我个气口？刚要给我，你刚给我，我一插，你还在接下去，
0: 没想给你，
1: 你倒是回头或者给我一下一个意思，我一直在，你知道吗？我属于咱们两个属于哈，就是逗哏捧哏哈，这个捧哏。
0: 我们没有、
1: 这个、
0: 我们没有标准的，
1: 没有哏，
0: 没
1: 有我们俩没哏，
0: 我们即兴发挥。
1: 是。刚才呢，这样的一个非常抒情、非常温情的一首歌，然后呢，也让我们就是回忆杀突然间出现在了我的脑海当中。
0: 嗯，
1: 就是觉得当年啊，就是很多的电视剧的经典的歌曲都一下子涌现在了我的眼前。
0: 是，
1: 对啊，我所以说接下来咱们想给大家送出一些这个回忆杀，怎么样？
0: 回忆啥？
1: 就是那些经典的电视剧的歌曲。
0: 那你今天还聊不聊出门旅行的事儿啊？
1: 那聊啥呢？聊什么聊？
0: 哎，我是要垂死挣扎一下。今天我们聊的是出门旅行你必带的非必需品是什么？刚才呢，有些朋友说到了脑子。
1: 嗯
0: 啊，
1: 我觉得我点一个。
0: 说到了老婆。
1: 我点一个。
0: 他的还是你的啊？
1: 我的
0: 还是他谁的？就是咱我们的一鸣哥哥刚才问了这么一个
1: 就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拷问，
0: 拷问，是的，
1: 对不对？
0: 很可爱。
1: 你们到底是带了谁？好了，这样吧，咱们我接下来这首歌一放出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想到
0: 啊，
1: 那部
0: 你就是坚持一定要放歌，
1: 我是，就是这首歌我已经受不了了，什么歌？
0: 不知道，
1: 什么电视剧？噔噔
0: 噔噔，不知道，我很少看电视剧，
1: 真的吗？
0: 是
1: 那个。《倚天屠龙记》看过没有？
0: 真的没有完整看哎！
1: 天哪！
0: 嗯，
1: 你听，
0: 这啥版的？啥版啊？
1: 就是那个《倚天屠龙记》啊，就是那个谁演的那个苏有朋那版本啊，高圆圆的那版本的《倚天屠龙记》。
0: 那果然没看
1: 啊！那个不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吗？
0: 就
1: 我当时那周芷若，哇呀，那高圆圆演的，还有那个赵敏。叫赵敏是叫什么谁谁？
0: 啊，赵敏，我知道了，知道了，
1: 知道了吗？
0: 好像有看了一点，我忘了。
1: 毛阿敏唱的这首歌，当时我的天哪，我被大街小巷。最渴望
0: 啊，这是好听的。
1: 最不屑一顾是。
0: 以前我是会唱得上去的，现在不行。
1: 你可以的，还是可以的。

0: 好，接下来是主持人卡拉 OK 大赛。
1: 卡拉 OK 大赛是吧？刘氏良民，这位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啊
0: 哎。
1: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来听听歌？
0: 哎，就是聊聊天，是不是？出门旅行你必带的非必需品是什么呢？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
1: 是啊，那个非必需品，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可能是枕头。这是什么呢？你听到了吗？我的枕头。
0: 哎，有些人是的，
1: 是不是？
0: 有些人是非常练枕头的那种类型。
1: 对，虽然说咱们这出差我没有带，因为我觉得也太麻烦。但是我要是如果是去远地方啊，去旅行的话，我一定会带一个，就是小小的、扁扁的一个，就是硬硬的一颗枕头。
0: 啊，
1: 因为我觉得那个酒店里边的枕头啊，多少它都对我的颈椎我都就不是很舒服，要不就太软，要不就是太大，反正太高这种。
0: 我觉得我出门带的都是必需品，没有非必需品。
1: 那我们这样吧，半点之后哈、在歌声当中
0: 说一下，
1: 再想一想
0: 必需品有啥。
1: 可以。
0: 大家带的必需品都有啥，好不好？
1: 行。
0: 然后因此推断非必需品是啥。
1: 好的。
2: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6: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41。
7: 是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半点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哈。刚才呢有很多小伙伴已经来到我们视频号里边来给我们留言了，看到我们很开心快乐，然后呢希望这份笑容能够感染到你们。然后青青就问我们了，说你们这干嘛呢，那么开心呢？
6: 穷开心，
7: 天小小地人啊，那能静啊，我们天天想到你们我们就开心。哎，青青听说你明天就要去云南了是吗？
6: 要飞云南啊。哦，不错呀。
7: 啊，这个时间段去云南的话挺好的啊。
6: 吃点松茸，
7: 哎，
6: 吃点各种，
7: 那不会说是
6: 有一次没事的虫
7: 啊？那不会就是出现那个眼前出现一堆小精灵吗？
6: 为啥？
7: 就是出现幻觉。因为之前不是出了很多的新闻嘛，就是说那个在云南那边，云南的某某人然后吃了某某的菌菇，然后之后呢就是在那个病房里面就看到了小精灵在旋转在跳跃，是不是啊？
6: 嗯，
7: 青青啊，你到那边到外面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千万别瞎吃哈，尤其是那个菌菇啥的，好吗？注意点安全。
6: 一定会多吃的，放心。
7: 为什么呢？
6: 云南吃菌这不是很正常，再合适不过的事儿。
7: 那一定要去正规的店去买，
6: 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7: 啊，
6: 就是晕乎乎晕乎的体验也是一种体验。
7: 对，青青说了，我就是奔着小精灵去的。
6: 就是，
7: 哎，我们说到了什么啊？就是说出门旅行嘛，
6: 嗯，
7: 你必带的非必需品是什么？
6: 嗯，
7: 然后呢，青青说，必需品，那不就是我自己个儿吗？我们问你的是非必需品。
6: 哎，我觉得我帮那个就是玉宁说一个吧。
7: 玉宁，
6: 对，
7: 你
6: 突然想到，就他出门旅行，非必须的必需品就是镜子。
7: 哦，
6: 你认同吗？
7: 嗯，但是呢，我不认同的是点什么？他没有带镜子，
6: 他带
7: 的是手机，手机背面是个镜子，你知道吗？这很神奇的。
6: 我受他影响，我最近的手机上也有一个小金丝，因为我发现真的确实很方便。
7: 我天哪，你们真的是，哎呀，就是一般情况，
6: 我不是为了
7: 自恋的人才会这样，
6: 我不是为了就是没事一直照自己
7: 啊，就是照妖镜，
6: 就是有的时候，万一比如说
7: 啊。
6: 他自己是不是比如说睫毛有晕染啊，类似这样的，或者假睫毛是不是丢下来啊，就有的时候你确实会出现担心的这种情况，然后身边没有镜子，对不对啊、
7: 哦
6: 所以这个就是设一个小镜子，
7: 那我
6: 发现还是挺方便。
7: 那我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镜子的时候，我都会把摄像头打开啊，然后呢、我反过来我
6: 自己看自己，是不是？
7: 对啊，这不挺好的吗？
6: 啊，
7: 这看着不是挺好的吗？你
6: 干嘛要照我？我不想在生图里面看到我自己。
7: 照妖镜。

0: 小鬼谢行吧。
1: 那个青青说什么了？
2: 那我就是吹风机，吹风机不是必需品吗？
1: 对，所以说不是，它这个是不用带的，就是那种非必需品。
2: 嗯，
1: 你还没理解吗？
2: 啊，
1: 就是因为在酒店里面肯定是有的，然后但是他自己也一定要带一个，这个不就是非必需品吗？
2: 那也是啊，哦，
1: 是不是？
2: 那也是
1: 啊，就是吹风机。
2: 那我只能说。零食了，
1: 零食吗？
2: 就是你可以想着说，哎呀，满，就是一路上啊，
1: 对，
2: 应该都可以到处买，咱有钱，咱
1: 没错
2: 呀，是不是？
1: 是啊，
2: 但我还是会有一种惶恐感，我就怕自己饿着，
1: 一个是怕堵车嘛，
2: 无聊
1: 啊，
2: 就是，只要超过2个小时，我是处在那个很比较无聊的一种状态，然后我就非常想吃零食，
1: 是，
2: 就是人到中年了，还是改不了这个小毛病。
1: 其实呢，我如果要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哈，我每一次。就是就包括我爸妈也会帮我去买一样东西。
2: 什么？
1: 红牛
2: 啊，这个是非必需品的必需品，是不是？
1: 对，一个是可以当饮料啊，然后呢我就是反正是那个开车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必须肯定是给我买好几瓶，然后冰镇好了给我带着。咱说那个到哪儿都能买得到，
2: 但就红牛确实还挺猛的，
1: 还挺猛的啊。
2: 我唯一就是有喝红牛，就是在大概十年前，
1: 朗朗也够啊。
2: 十年以前，咱们不是不是，应该是12、13年前了。咱们当时第一次在平南那边演出的时候，就是那几天，因为那场演出就是主持人是表演型的，就是满堂跑的，
1: 响雷瑟香。
2: 对，然后那两天我们两个的压力非常大，因为稿子不断的在被推翻嘛，就领导看审一场，然后就推翻一场，然后所有的台词儿巨量的台词。
1: 是，
2: 然后我们还不能拿手卡，我们就是你要像生活当中说话那样，
1: 对，
2: 推翻完可能就是今天晚上演完了，然后到明天晚上就正式演出了，然后但是稿子到凌晨4点还没出来，
1: 对啊，
2: 就是那种我只有在当时，因为真的有点熬不住，但是我们的大脑又不能困，必须要好好的快速的制剂，对不对？那几天我真的是靠
1: 挺痛苦的一件事儿，那时候
2: 硬熬过来。
1: 哎，你知道你还记得吗？
2: 我就觉得后面好伤啊，就是因为你硬提神嘛，
1: 对啊，
2: 就是提完神，
1: 印象非常的深哈，对于我们俩来说，因为那2、3年的时间，我们都是每周呢都要到平南那边去演这个主持这场的一个旅游演艺的晚会哈。其实说实话，在正式的演出第一场首场前的一个彩排那天，你会记得吗？我记忆深刻，就是我不中暑了吗？而且是很严重的那种中暑，就是什么意思？我在台上已经是，哇，大脑就是已经是出现了空白的那种状态了，两眼睛眼前是会发黑的状态了，然后硬给它坚持下来，坚持下来中间肯定是会有一些不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嘛。所以说那次呢，就是让整个人，一下子感觉我能不能够做好啊？就是有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怀疑，但是呢，
2: 你可以，
1: 后来调整了一下状态，第二天还是
2: 成功了。毕竟喝了红牛，是不是？这个非必需当中的必需品，所以你可以。
1: 啊，关键是红牛带来的一些能量，
2: 是
1: 吧？
2: 是的。
1: 哇，我们今天红牛没给我们做广告，我们干嘛要跟他说？
2: 我们又没说是啥牌
1: 啊，也是啊。
2: 哎，有很多牌吗？好像也没有，
1: 也没有啊，也没有。
2: 两个笨蛋就是。
1: 那个小林说：“明哥啊，不要再抓头发了，快薅没了。”
2: 他还
1: 真烦人呢，怎么呢？我刚才就是给你们展示一下，就是手机怎么样能够照镜子而已，对不对？就是我是碰触，
2: 他平时是非常的珍惜他的3000烦恼丝的，
1: 对啊，你看一下
2: 少一根儿。
1: 我这发型现在那个头发好像还挺多的吧，不会很少啊，是
2: 孤芳自赏了，又不小心又瞄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就是镜头，
1: 就是这么帅气的脸庞啊。怎么就这么好？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完美的男人和女人？这样行吗？
2: 不用
1: 不用吗？
2: 就我知道我是瑕疵品。
1: 你是瑕，你没有瑕疵。莫妮卡说，带上手机就好了，喜欢轻装上阵。我去年去哈尔滨，妈呀，太冷了，直接商店闪购买的加绒裤子。你看这孩子，你看看，
2: 就是带上手机这个非必须的必需品，手机是必需品。
1: 但
2: 是
1: 我跟你说哈，到了哈尔滨，到了东北冬天，我还真的建议你提早做好攻略。因为啥呢？就是你穿着同样的衣服哈，比方说我这个棉服，在宁德或者在福州的长乐机场，你上飞机，你穿的是这样，但是你到了 东北你绝对是受不了的。
2: 啊，如果没有必要我是不会去的。
1: 为什么？东北不好玩吗？
2: 就觉得没有一定要去的必要。
1: 你好无趣哦，发现你真的
2: 怕冷。我一直都在告诉大家我很无趣啊，我又没有说我是一个很精彩的人。
1: 对啊，你家能不能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快乐一点，就是奔着雪我就去了。
2: 没有，就是无趣这件事情啊，就是你也可以笑纳它，然后你才会活得比较舒服嘛。
1: 是吗？
2: 就是你是个无趣的人，你非要 一天到晚就是装得很嗨的样子，就像工作当中已经很嗨了，生活当中让我做回自己好吗？
1: 难道这不是你吗？
2: 而且我跟你说，优秀的主持人我发现啊，好多人格都很分裂，都是属于那种，尤其是那些非常精彩很棒的那些综艺节目主持人啊，生活当中好像都挺深沉的，就像我。
1: 大嘴巴扇你，真的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你说整了一圈，说了一圈的明星，最后说的是你鸡哥，你真的是。
2: 不然呢？是不是？抛砖引玉嘛，是吧？
1: 好了，欢迎一下吧，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们。你看看今天来的都是老朋友，青青啊，小小啊，莫妮卡呀
2: ，Hello，
1: 还有张嘉林呢，是不是？刚才我老公来了，你怎么又走了呢，老公？哪里逃，妖怪？
2: 他呀，
1: 哎，我们是
2: 他可能一看就是这俩是熟面孔，没意思、啊。
1: 那肯定的呀，
2: 毕竟叫就女生叫老公的那个
1: 不合适，
2: 先不在。
1: 叫老公那是谁？
2: 不是三圈吗？
1: 三圈啊，三、哎、三，对，
2: 是不是？
1: 三圈有叫老公 啊？
2: 对。
1: 哎，那个，
2: 你看啊，又是
1: 你跟玉宁，你俩都不叫吗？
2: 我如果一定要叫
1: 老公，
2: 我会叫老公。
1: 可以，好吧。
2: 对，就是女生的老公和亲爱的，还是不能随便冒失。
1: 哎呀，你太认真了，干什么？
2: 好，那从明天早上开始。啊我进了这个电梯口，看到满世界的同事，男的，
1: 你叫啥？
2: 亲爱的，
1: 那这好像也不行啊，
2: 是不行嘛，是不是？
1: 对，那不行，那不行啊！
2: 你
1: 下个早班啊，张嘉玲啊，是啊，我这么一想的话，好像世界都乱了，是吗？
2: 对
1: 呀、啊。哎，我上半段的时候是不是说咱们接下来要听一首歌，好听的那歌、叫啥来着？《还珠格格》那个是不是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我哎，我看看那歌是跑哪去了？刚才在这儿。
2: 当当当当当是不是？
1: 是那歌吗？啊，对，没错
2: 吧？啊，
1: 等一下我找一下那首歌在。
2: 这首歌我会唱。
1: 来，这个旋律一出来，就回到了我们当年。
2: 其实痛更好。
1: 过年
2: 痛是男女生合唱。
1: 痛，
2: 我可以跟你一起唱。
1: 痛是哪个呀？我痛，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我其实经常哈，我会自己在那做梦，
1: 听这首歌，
0: 就是
1: 唱这首歌，
0: 不是唱这首歌，我就是做梦梦想，就是我突然间有一天，我能够拥有动力火车的那个嗓音，你知道。
1: 你是多渴望、啊、
0: 然后我听到了谁的林志炫唱歌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梦想、我突然有一天能够嗓子变成林志炫。
1: 那公正的说一声，在这个播音员主持人当中，你已经是唱歌唱得相当好的一个。
0: 哎呦呦呦，谢谢 Thank you
1: 啊。毕竟我也不差。
0: 嗯，对，两个臭不要脸的人。我们就是这么潇潇洒洒，是不是？

0: Everybody 一起唱起来。
1: 哎呀妈呀，就差灯没闪两下了。
2: 哦，你在欣赏那儿呢是吧？
0: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1: 青青说马上要下班了，所以这两个血条突然就满了。
2: 那我们一直血条都是满的哈。
1: 就是我们属于人来疯。
2: 对啊，
1: 就平时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可以互相沉默不讲话
2: 啊，
1: 五小时。
2: 哎，你是谁啊？就是不认识的那种感觉，互不认识。
1: 就是，我们很少讲话。
2: 对对对，没见过。
1: 我们平常的沉默是金。
2: 对啊，
1: 对，
2: 沉默是干，一会儿放一下啊。来，你的痛来了。

0: 噔噔，
1: 他叫我们撑住啊，再唱一首就上班了。
0: 对，没错。我们就现在那个，如果能唱两首歌也行啊。
1: 意犹未尽是不是？
0: 哎。陈小春来了。
1: 我的。
0: 我天哪！
1: 好像是我的。
0: 是你的，是你的。

0: 到底我犯了什么错误，背叛在深渊不得救赎，你不是知道我的无助，却一次一次让我哭。
1: 后面唱不上去了啊，就这样。
2: 你竟然让我
0: 这样难过，一旦都不没有退路，没有结果，没有勇气逃开这条路。我对你那么在乎，那么辛苦，拼命追逐你的脚步，难能注定天边看白骨。
1: 爱是

0: 认输。
1: 这首歌为什么我这么有执念呢？是因为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有一个我的学姐，还有两个跟我同阶的同级的男生，他们就吉他和唱歌都很强。然后这个学姐和这两个男生合了一个乐队，唱了这首歌。
0: 我的天！
1: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深深，就是他那种撞击力是极强的。当时对于这个很年轻的我来说，就是好洋气啊。
0: 那他们也是确实是唱功很了得呀。
1: 他们唱功真的每一个都很好。
0: 我们学校的时候，当时有两个人唱那个《铁血丹心》，就我的师长，他们两个也是让我第一次听到那首歌。哇，怎么会唱得这么好？我天哪！这
1: 别唱了，换一首。
0: 换一首啥、啊？
1: 我刚才唱不上去部分，我已经都没唱了，
0: 都喘不过气儿了。
1: 你都听出来喘不过气。
0: 他说的是我吧？可能是我喘不过气儿来了吧？沉默是金，来送给你一下，来。沉默是金，我们沉默了啊！来，哥哥的歌，来准备走你。
1: 然后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0: 对。也祝愿一下吧，好不好？就是明天呢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哈。
1: 啊，云南那位啊。
0: 哎，对。
1: 就是回头就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地址非常好搜索啊。
0: 是的。
1: 就是可以带一些那个手信啊、伴手礼啊，寄到那个寄门房就行。
0: 天湖东路10号。
1: 天湖东路10号，宁德广播电视台。
0: 嗯。
1: 一鸣馆还。

0: 收
1: 就好了，
0: 门房，哎，就是寄门房就行了，
1: okay，
0: 我们都收得到啊。
1: 对，你寄了两个，
0: 别忘了啊，
1: 云南的蘑菇。好的，他说了好的，
0: 好的。

0: 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几天吃晚饭的时候，朋友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很温暖？我当时开玩笑的说，在我冬天躺在被窝里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聊起了他合租的室友，有时候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回去的比较晚，但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无论他回去的有多晚，那个楼道里总有一盏灯在等他，是室友留给他的。有一次呢，他到朋友家过夜不回去了，他就给室友发微信说，我今晚不回去了，你不用给我留灯了。他说他给自己室友发完这句话之后，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感慨。那些他深夜回去的日子里，有人特意为他留了一盏灯，这种被人惦记着的感觉真的很温暖。

记得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看过，有一档节目做过几期暖心的小调查，其中一期是他们派演员在街上扮演一名不会使用微信的奶奶，并且呢询问路人说，你好，能不能教我用一下微信，我想给自己的孙女发照片。路上的行人似乎都有自己要忙的事儿，有人拒绝后继续赶路，有人担心摇摇头就走掉了。可就在百忙之中，有一个女孩很耐心地帮这位奶奶发了这张照片，发完照片后还教她怎么发语音。最后呢，女孩担心奶奶记不住，拿出了自己的本子给奶奶画出了操作步骤。手机呢渐渐成为科技，但其实有很多东西在老年人面前显得有一点吃力。在这个女孩眼里，我看到了暖暖的爱意，就是没关系，我愿意花费我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教会你。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真的很温暖。

0: 会爱你。这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在深夜，一个外卖员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外卖订单，赶到蛋糕店内取完了外卖，发现备注上写着辛苦你了，希望这个蛋糕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原来这是陌生人给外卖小哥专门订的蛋糕，他非常开心，因为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他没想到因为一个陌生人的订单，让他在生日当天收到了额外的惊喜，给了他一个暖心又暖胃的礼物。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善意的举动，就可以成为别人生命里的一道光。之前呢，我看到了一段请外卖员喝奶茶的暖心视频。在午餐的时间是外卖员们最忙的时间，许多外卖员因为工作经常不能按时吃午饭。这一次呢，有位好心的陌生人给他们点了杯热奶茶，希望他们可以用送这份订单的时间喝完这杯热奶茶，好好吃完饭，在匆忙的工作当中休息一会儿。那是一个冬天，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反向订单，让这群城市里奔波忙碌的群体感受到了温暖。漂泊在外时，能够遇到知你冷暖的陌生人，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很暖心，也能带来努力生活的力量。

很多城市在人行道路旁放上了免费领水的冰柜，供环卫工人、快递员、交警等城市一线工作者免费饮水。烈日当下，当冰柜里的水被一线工作者们取用完后，发生了暖心的一幕。有的陌生人主动无偿补水，还有人在冰柜里放入了水果、凉茶等解暑的物品。善良就是有这样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相互传递，生生不息，一点一点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会遇到很多陌生人，有些时候我们一个不经意的善意举动，足以让一些为生活奔波的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和力量。这个世界总有那么多善良的人偷偷温暖着整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别人生活里的陌生人。一些暖心的小举动也可能让对方感到生活的温暖和可爱。希望我们都能保持内心的善良，不断地为生活带去温暖和可爱，因为每个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都是不平凡的普通人。那我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看到了很多留言啊，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一下。入伍三年第一次休假回家，看到毛巾架上三年前那条熟悉的毛巾，原来是我妈在我回来前特意买了一条一样的。那时候就觉得不管身处何方，家里始终有一个人在等你。再来看到还有一位快乐车族说，有一次在朋友那儿住，由于条件问题我只能睡在客厅，当时的天儿有点冷，我睡觉什么都没盖，朋友半夜看到我冷了就给我盖了一床被子。那一瞬间让我很感动。

我失恋的那段时间整个人都不好，跟闺蜜讲我们去旅行吧。她的闺蜜呢胆子比较小，但还是义无反顾地陪她去旅行了，甚至还陪她去了一直想去的地方。她觉得这样的友谊依然让她很感动和温暖。还有快乐车族说，坐车回家的路上，爸妈打电话说要中途下车，我叫他自己回家，我下车。等爸妈的时候，远远地发现他们在雨中跑过来。我问他们怎么没直接坐车回家呢？他说我不放心，我陪你等。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温暖的瞬间，可以让人瞬间就能量满满。继续听歌，听到梁静茹的这一首《暖暖》。

0: 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想起之前我在后台收到的一段话，他说：艾迪，我和一个男生聊了快两个月的时间了，感觉还不错，他会时不时的逗我开心开玩笑，晚上呢也会偶尔打电话过来。我俩上班的地方离得不远，但他从来没有开口说来接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是要继续吗？其实我想啊，有些人爱你是倾尽一生的，如果一个人真的喜欢你，见面聊几句比在手机上聊我觉得要重要的多。如果一个人真的喜欢你，也不会让你猜不透他此刻在想些什么。爱是要看那个人愿不愿意心疼你，愿不愿意用心好好对你。

感情终归是要落地的，温暖一点，安心一点，才能够平淡到白头。所以想去爱，就认真去爱，和一个能够温暖你，能让你感觉到心安，能踏踏实实的给你满分信任感的人在一块儿，希望你也能早点遇到这个人，相濡以沫，相伴到老。希望你是一个温暖的人，当然，我也希望你找到一个温暖的人。

0: 全世界。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8: 大家好，我是小喵。
7: 我们正在跟大家畅聊的算是一站式的马尔代夫玩法全攻略了，你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客观更全面的获取房型的信息。就有些房型它可能会比如水屋分不同的等级，它有些会是叫做西湖，因为西湖是属于马尔代夫整个岛屿当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海洋的地貌嘛，西湖水屋，或者说它的房间的朝向是日出还是日落，在这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就看你个人想要什么。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这次的经历，我觉得这笔钱是可以不用花出去的。我这次呢在房型水屋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叫做日落水屋，其实就是想象你展示你面朝大海，正好是开放区域，然后你又能看到晚霞。
8: 其实我日落的时间去外面看不就完了吗？
7: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为了能够躺在床上看日落就花费了一笔所谓的差价，
8: 没必要。
7: 结果事实证明，
8: 有可能你日落的时候还下雨。
7: 你说的太对了，我那两个晚上住在水屋日落水屋里的那两个日落时间都在下雨，而当我换到了后两天是沙屋的时候，
8: 白花着钱了，
7: 反而没有下雨，我又是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不错的晚霞。所以日落或者日出这件事情，在房型上如果它有差价，没有那么重要，你只需要在意小喵刚刚讲到的你所在的水域的位置是不是好，
8: 是，
7: 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度
8: 空间，
7: 对，这个在房型当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以及你要西湖还是不要西湖。
8: 对，
7: 有些潜水深度爱好者他会觉得我不要看西湖，因为可能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要看更广阔的大海。有些人可能会对防浪第一很在意，
8: 安静一点，
7: 对，这些是你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这个水屋和沙屋，我自己在瑞吉这个岛屿上面，它是叫沃穆里岛，瑞吉它是属于达鲁环礁这一片的。我自己住完以后，我觉得这两个房型呢，价格上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体验上还真的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在。
8: 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
7: 那就把都体验一下。
8: 对，你肯定是沙加水的选择。
7: 对
8: 啊，然后现在一般来讲，那个马尔代夫的酒店呢，它的这个套餐都是住四晚的。
7: 对，
8: 所以你可以选两沙两水。
7: 对，
8: 而且建议你呢是先住沙屋再住水屋，对不对？
7: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水屋啊，好处就在于是真的一只蚊子都不可能有。我带了很多的驱蚊的药水啊、药膏啊，这那的。到那儿以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预想的这么的夸张。
8: 沙屋肯定是有蚊子，
7: 沙屋会有，但是像瑞吉的服务好就好在他会在你入住到沙屋之后给你他们自己专属的防蚊喷雾和防蚊手环。据当地人说，这个手环的强度就是高到好用程度就是高到你只要戴上它几乎蚊子不会靠近你。
8: 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选岛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这个岛上它的这个户型图，它的这个整个岛的图之外，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环礁在马尔代夫它整体的位置，因为它如果离着居民岛特别近的话，比如说它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快艇就能到的话，那它即使没有蚊子也会有苍蝇，
7: 就蚊虫相对会多一些。
8: 对对对，因为它居民岛上嘛，它更各种生活垃圾会比较多，所以它会有这个苍蝇。我们也很惊诧，说这个苍蝇能飞那么远吗？
7: 能，而且马尔代夫的苍蝇非常的松弛，你很
8: 怕人，
7: 对，它很亲人。感觉像宠物。所以水屋这次就让我感受到，因为你在水中大海中央，它的风就会更大一些，再加上是雨季嘛，你几乎走上那个

0: 的往水屋通向水屋的栈桥的时候，你的帽子就已经戴不住了、嗯、所以这也产生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蚊虫，但你进到沙屋以后它就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热带雨林的环境里，
1: 它有很多植物，
0: 对，会有植物、嗯、动物可能就会接近你了，
1: 所以就是这些点啊，就看你最在意哪个点，对不对？
0: 是的是的。于是在选岛攻略这件事情上面，一个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你必须要提前预知到的、嗯、第二就是把预算说清楚。那选岛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就可以分出一个门类来了。哎，这里要说到一点啊，马尔代夫很棒的一点是对于某一些岛对于家庭游是很 nice 的。
1: 嗯，
0: 我的一个朋友他七月份也要去，他跟我说他选的那个岛针对12岁以下的儿童，
1: 有人看护，
0: 不仅是有人看护，
1: 有人带他们玩，
0: 不是、啊、不仅是这些、
1: 啊、还有什么
0: 让你很羡慕的一点，让我也很羡慕的一点是他不需要收费，只需要额外的收5%到10%的一个所谓差价、
1: 哦、我看现在很多岛他对孩子、嗯、而且是两个孩子、
0: yeah.
1: 他比如说有每个岛的要求就是条件不一样，比如说12岁以下的、嗯、14岁以下的、嗯、或16岁以下的，你可以就是在选岛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带孩子去，你可以注意一下，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吧，带孩子去马尔代夫他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0: 这个我觉得就是根据不同的孩子和不同家庭预算来决定的了。但是如果你既然决定要带孩子去马尔代夫的话，你选这样的岛肯定是会给你带来性价比 的
1: 、
0: 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12岁或者14岁以下，你要让他按照成人的收费标准来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1: 太贵了，
0: 确实
1: 是，主要是他不值。
0: 对，所以有一些岛上如果能够给儿童这种包容度很大的这种、嗯、这个包含在内的话就很合适，
1: 是是是，
0: 你就可以完成一次家庭游、啊、
1: 所以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选岛的时候可以注意的点，就是它其实每个岛它每个酒店都有侧重的这个他们宣传的点或者是营销的点、
0: 嗯、是，
1: 比如说它这个酒店就很适合家庭居住，
0: 对，
1: 它有很多比如说照顾老人的一些设施，或者是给孩子玩的一些服务，还有设施，还有游戏啊，比如什么秋千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海上的项目也好，对对
0: 对。
1: 那还有一些岛呢，就是它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它就是专属于情侣的
0: 蜜月的，
1: 因为有很多游客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块儿，然后孩子相对来讲他肯定是更吵闹一些、嗯、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就去度蜜月，我希望是我们两个人专属的私人空间，越安静越好，那你就可以找一个不允许孩子去的岛。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岛呢我一开始也做了一个筛选，我想说只去成人岛，因为我想要多睡一会儿啊，然后怕被吵到、嗯、或者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但是因为我既然选择两个人出去度假嘛，我也想享受一下没有孩子的时光。我有筛选过这个条件，
1: 嗯，
0: 如果你选择成人岛几乎能够选的范围都不超过一个手，
1: 而且相对来讲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不
0: 价格，对，可能会吧，但是因为选择太少了，所以你后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事实证明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到淡季的好处之一，就是
1: 选择多一些，
0: 入住率真的很低，所以你不太需要在淡季的时候考量会不会，
1: 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还没有放假的时候抓紧时间，
0: 我全岛就见到一个孩子
1: 啊、
0: 嗯，你几乎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困扰，
1: 是是是，
0: 且整个岛的入住率可能都不足50%，所以淡季真的会有不错的优势、啊、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选岛的一些因素，
0: 对，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你除了上他这个官网上去看这个户型图啊、还有这个整个岛上的图以外，你还要注意他可能会有一些酒店推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是优惠，你是可以申请的，但是未必代理他也很清楚或者是会提醒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说我是去度蜜月，或者我是什么纪念日
0: 啊，
1: 或者我是生日、你都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哎，这个我去玩的时候刚好是我的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做一些特殊的安排。嗯，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酒店尤其是服务比较好的酒店他一定会给你做安排的、最最最低限度的哈，给你一些欢迎仪式，或者是一些坐床，坐一个漂亮的床，摆点花瓣什么的哈，或者送你一瓶香槟，或者送你一个蛋糕、那稍微好一点呢，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他会送你一个海边的沙滩上的烛光晚餐，尤其是在那种、尤其是在那种不包餐的岛上，那就是相当相当值了，或者比如说送你一次出海巡游、或者是海钓，那

0: 都是非常值得了哈。然后你还可以看看岛上有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像出海的这种活动。当然淡季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不用抢名额，你还是能够约得上，你旺季的时候可能真的约不上哦，对吧？你最好知道他，比如说我是周几周几有什么样的表演，或者周几周几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最好是提前预约，所有的事情你提前安排好，你这样比较踏实，省得你到了那儿如果这个错过了就很遗憾，对不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

0: 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小喵是不是几乎都是自己跟酒店去沟通的？你觉得有什么
9: 都有过，都有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啊，信息是非常透明的。
8: 对，
9: 我觉得你首先选岛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先去看一看。
8: 嗯，
9: 每个岛它都有自己的官网，官网上面的信息是非常详实的，是吧？包括价格，哪个时间什么价格，它也都是有的，有什么优惠的活动也都是有的。
8: 嗯，
9: 你可以先去自己选一下岛，你比如说有几个选择，然后一个价格你可以记录一下，然后你再去找代理，你看看他是不是能拿到更合适的价格。
8: 嗯，
9: 我觉得可以做一下对比，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你是只去一个岛，然后他那个官方给你的价格也很合适，然后你中间那个交通，比如说他这个酒店也都包了，我觉得自己去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8: 嗯，
9: 但如果你的行程做得比较复杂，比如说你除了马尔代夫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还要在马累住一晚的话，再比如说你可能跳岛你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你需要这个代理去帮你做更多的协调工作的话，肯定是找代理会更省心。
8: 嗯，对对对，
9: 真的还是不要怕麻烦，多问一问，多做一些比较，肯定没有坏处啊。
8: 是的是的。
9: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些代理他可能能帮你解决很多沟通上的问题，或给你很多的提示，有很多的协助，但是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哈，我觉得自己也是要为自己负责。
8: 嗯，
9: 尤其是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就是要懂得去争取。
8: 嗯，
9: 因为可能我们这么说，就是，
8: 你要举个例子你有例子要举，
9: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哈，一般都比较谦和，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害羞。
8: 嗯，
9: 或者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愿去跟别人争执，所以可能会给一些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好商量。
8: 嗯，
9: 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公平的待遇。
8: 嗯，
9: 比如说就算是我已经跟代理强调了，或者我也已经自己给酒店写了这个邮件了，说我要求我的这个房型的安排，就虽然我都是同一价位的水房，好比说我希望是能够离这个大海更近一点的，就是更远端一点的，更安静一点的房型，或者是朝向，你尽量给我安排什么什么。尽管你是提了这些要求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根据当天到岛的客人，或者是客人的先后，甚至是客人的国籍，他会有一些差别对待的，这个不得不说。对，然后所以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在办理入住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醒他一下，说我之前已经给酒店写了邮件，我要求我的这个房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是不是可以按这个要求给我来办理入住，他给你分配房间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拿到这个就是会有人带你去你的房间嘛，告诉你这房间怎么使用嘛，然后你到房间以后你要看这房间是不是跟你要求的跟你预期的一样，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甚至是房间里面的卫生你不满意，或者是有什么设备你觉得
8: 不
9: 是很好用，或者是你觉得损坏什么的，一定要当时提出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不是也没办法呀，
8: 不要忍着，
9: 你要是不去替自己争取， 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接受了的，
8: 对，默认你是接受
9: 了，对对对。
8: 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反观我这次的经历，我会觉得、就是、
9: 怂了。
8: 也不能叫怂，叫怂，就是有些酒店品牌，它之所以把服务这件事情手拿把，这个手拿把掐
9: 的
8: 点，是因为
9: 是不是
8: 它在每一个环节已经避免了让你有提出质疑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我有点小人之心，当然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体验哈，因为我这次落地马累之后，从接机的时候就有酒店方的人，他会有专人就工作 standby 在机场，他其实属于机场的地勤人员，而他代表的是酒店方，他把你接到这个
9: 休息室，
8: 先是第三方的水飞的 check in 的柜台，你要称重，然后称完重以后给你绑上行李牌，那个时候行李牌上已经写好了你的房间的编码，也就是说你人还没到酒店，你的酒店其实已经被分配好了。
9: 这样是其实我觉得是他酒店的管理
8: 比较清晰，
9: 对吧？
8: 对。
9: 但我不是说我去过三个酒店嘛，在这三个酒店里面最贵的那个酒店，我们觉得最贵的应该是服务最好的，对不对？
8: 对呀、啊，
9: 还是。虽然它最贵，但它只是一个包早餐的岛，所以你就可想它应该是一个
8: 更贵，
9: 更贵，
8: 更多其他的额外
9: 消费。所以那个岛上就是外国游客非常的多，
8: uh-huh.
9: 我所谓的外国游客就是欧美的游客会比较多，亚洲游客很少，因为大家亚洲人会比较注重性价比，对不对？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外国人多的岛，我们就有点更胆怯，我就更不想去选那样的岛，是吧？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有被区别对待
8: 啊、那会很生气，
9: 就是很多点吧，因为我们跳岛又包括一个衔接的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中间让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让我们错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等等，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对它的安排就是很不满意，包括分配房型，那我就很生气，我就直接说你找你的那个经理来。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要跟前台或者跟服务人员去掰扯去交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你既然要维权也好，或者要交涉也好，就要直接找经理，反而是那个经理会是态度最好的那个人，而且他有权限做一切的决定。我觉得有些安排，比如说他真的已经客满了，他没办法帮你来调换房间了，
8: 他会找别的事情，
9: 他至少他也会给你一些补偿，比如说什么餐饮券啊、比如说什么活动券啊、或者是他最后应该是补了我们一顿晚餐、那就是非常合适的了。但你要是不去争取的话，那后来就是我们这个争取的过程结束了以后，那个服务人员过来跟我道歉嘛。
8: 但是这就讲回到为什么有些酒店的品牌会在我这里觉得一直是好感度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给你梳理的非常的清晰和让你觉得有专属感。
9: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各个的这个平台上去看一看，哎，每个酒店的游客的真实的反馈，这个应该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8: 对，尤其是全球的国际化平台，比如说 TripAdvisor Booking 啊 Agoda 这种平台，
9: 对对对，
8: 它会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
9: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再稍微的做一些提示，就比如说上岛你要带哪些东西，
8: 对，还有岛上的这个钱怎么花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挺需要
9: 说。
8: 哦，我这次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因为在度假岛上所有的花费你除了刷卡以外几乎是用美金，因为你有一些这个小费文化，
9: 都应该是记账的最后再结算，对吧？
8: 对，但是因为像打扫卫生这种小费
9: 你要
8: 给现金嘛，
9: 对
8: 对
9: 对对对。
8: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揣着人民币出了境在机场，结果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我是这次才知道，也给大家一起来那个同步一下，你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如果想要去换外汇的话，是外管局要求你必须要出示实体卡的身份证，电子证或者是照片都不可以。
9: 你没带身份证，
8: 因为我们出境的时候只带护照、于是我们就没有在出境之后在安检口换钱。
9: 出去之前不管去哪儿，只要是出境都会先换好了零钱再出去、因为你不是到哪儿都可以换到零钱的、因为你总不能给人100块钱的小费吧，对不对？所以你肯定就是换1块钱，现在可能不太够用了，换5块钱的、10块钱的这种，你其实在咱们这儿银行你也是要跟他预约的，因为银行里他外汇的这种零钞也很少，
8: 是提前24小时在银行预约是可以的、然后呢于是我们就推而求其次说等落地马累，它是国际机场，应该有个什么 ATM 机，我直接银联提成美金也可以，现在也很方便，哎，或者说到了当地以后你找一个那个

0: change 也可以。结果落地了以后，我们就跟接我们的管家说了这个诉求，管家就说，第一，我们这边 ATMG 提出来的是马尔代夫本地的货币，然后
1: 他们不喜欢，他们更喜欢要美元，对不对？
0: 他们不是不喜欢，是你上了度假岛以后就必须得要花美元。然后第二是我说，那你帮我找一个银行或者是换钞处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开车带你去，大概也就是机场附近4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他说但我不确定银行今天有没有美金可以换给你。然后我们就去了，因为酒店会安排就专属的那个接驳的车嘛。结果在去的路上，他也就顺带给银行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银行说我们当天没有一分钱美金。
1: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啊，我觉得你不应该准备好了再出去吗？
0: 我不是的，你误解我了。我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到哪儿都能换钱。我现在已经被 Alipay 和 WeChat 完全宠坏了、结果于是我们就没有换成现金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就是马尔代夫是没有强制小费的这个规则的、所以等于在岛上的这个4晚5天的时间，我没有给过任何打扫卫生的人一分钱的美金
1: 啊。那
0: 但是我上岛的时候，我这个人也比较的直来直往，我上岛以后交接我的这个中文管家，我就告诉
1: 他
0: 说、
1: 啊、
0: 我说实在抱歉，我把这个经历也告诉他、他说没关系，我们同事也有跟我交接过了，没有事，没事儿的。我说那我如果想要给你支付小费的话，我可不可以记在账里面最后给你呢？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点是、他说完全不用任何有担心关于小费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入住完之后觉得这次体验真的如你所说觉得很舒适的话，你也可以记在账单里。就是酒店的这方面的培训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他不会让你因为这件事情产生心理负担。
1: 是是是。
0: 然后你接下来这几天在我的观察当中也是并没有因为我
1: 并没有区别对待，
0: 对，没有办法给小费，他们不给我好好打扫房间或怎么样，依然每天都很有仪式感的，在进屋的时候我能看到这儿有一个小东西，那边又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祝福，就还挺好的、
1: 所以还是看酒店的服务，
0: 对，和培训。
1: 他如果服务好的话，他在方方面面都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舒适。
0: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0: 走一个，来，喝一个。
1: 嘘，轻一点，别让孩子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呢，叫做《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这里面主要提到了文艺复兴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有拉斐尔。因为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都有过介绍，所以呢我们今天重点呀、也放在了拉斐尔上啊，顺带呢也讲一讲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敏老师。彦敏老师你好。
4: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知道啊，拉斐尔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小时候爸爸呢把他引上了绘画的道路，他从小也就是展现出了这方面的一个天赋吧，但他最厉害的还是他的这种学习能力。
4: 对
3: 啊，就学什么像什么，而且呢非常的勤奋。本来他其实是有着自己比较好的工作，但是呢为了艺术吧，还是毅然决然的来到了佛罗伦萨。当然他一直都是向往着这些顶级人物，
4: 对，
3: 比方达芬奇是吧，比他大20多岁吧、还有米开朗基罗，当然也比他大几岁。
4: 对，
3: 你看他的艺术其实是一个集大成者啊、
4: 对，
3: 你要说那几位都有脾气，但是作为拉斐尔来讲，他真的是一位好脾气啊、后世对他的评价都是绅士一样，非常的恬静温柔，彬彬有礼。
4: 对，我们从他的那个自画像上也能够看出来，其实他的内心和就内外非常的统一、他的绘画里边也能够看出来他的一种性格的一些特色在里边。他不会像米开朗基罗那样画出非常有力量感的那种有肌肉感的那种作品，尤其是他的圣母像啊，然后圣子圣母，就是这样的图画能够看到一种神性和人性同时容纳其中的一种感觉。刚才我们谈到了他的学习能力，和他的融会贯通的一种能力，这个也像是就像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禀赋。而且他的作品当中包括他的代表作雅典学院里边，其实他也是有点集大成的一种感觉。他一方面是学习了达芬奇的一些技术和技法，一些绘画的功力，就是能够体现出来。同时呢，他也容纳了，他也亲自看过达芬奇的一些艺术的创作，也融入
3: 米开朗基罗。
4: 对对，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一些技术技法，他也融入了他的作品当中。
3: 对，
4: 然后他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超脱和超越。包括他学习他老师的，可能很多东西也是做了一些突破。所以从雅典学院的这个作品里边，我们这些东西都能够看出来它融会贯通的，包括它对透视法的一些应用，还有包括构图神态人物的一些精细的一些描画，神态举止，它不仅仅是说学习了前辈和大师的东西，它同时也表现出它自己的一种创造。所以这也是他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够最终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成为艺术三杰，能齐名并列成为一种大师，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3: 他跟朋友洛伦佐·纳西相处那段时间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呢还在那个时间段画了圣母像啊。然后当然这个圣母像在后来遭遇了厄运啊，因为圣乔治山滑坡，他们家房子倒塌了，但是呢碎片还是被抢救了出来。就画完这一幅画之后呢，拉斐尔被迫从佛罗伦萨回到了乌尔比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和父亲

0: 世了。
1: 嗯，
0: 哎呀，这段时间可以说他的生活就陷入了混乱。他住在乌尔比诺期间啊，时任佛罗伦萨卫队长的吉多贝多就让他先后画了两幅圣母像，画幅不大但是非常的精美，并且呢用的是他的第二种技法，还为他画了一个小幅的耶稣在花园中的祈祷图。就是这些画的质量啊都非常之高，以至于找不到一丁点可以改进的地方。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拉斐尔抗压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尽管这个家里出现了问题，但是委托人交给他的任务他都完成得非常的好。
1: 对，
0: 那完成了这个作品之后，拉斐尔处理好相关的事情就回到了佩鲁贾。他在此地的中仆修士教堂中的安息地礼拜堂画了一幅嵌版圣母像。
1: 嗯，
0: 画中呢还有施礼者圣约翰和圣尼古拉斯。
1: 这一幅的嵌版圣母像也是受到了就是很大的推崇，包括那个修士院的那些修女，还有当时同时代的那些画家，其实都被这幅画震撼。
0: 嗯，
1: 就是他等于说画什么成什么，还不能这么说，就是每次都达到了极高的一种水平和造诣。
0: 对，
1: 因为从这本就是瓦萨里的这一本，就是写这三个人的这几段里边，这个文艺复兴一元名人传里边，就是我们也能够看出来，他就说拉斐尔从自然写生当中学到了一种特别的能力。嗯，这是什么能力呢？就是使他绘制的头像十分的甜美而优雅。
0: 嗯，
1: 甜美优雅又动人，这是一种十分贴切的美感。
0: 是，
1: 就是被瓦萨里称为是一种十分贴切的美感。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欣赏一幅艺术品的时候，即使我们不去看那些理论，我们不去读它的背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画面直接给我们的一种扑面而来的一种信息，感染了我们。那我觉得这就是也是评价一幅画，就是因为它能够打动人心，或者是能引发你内心的共鸣，我觉得这也是评判一幅画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既然我们包括今天在美术馆去展览的时候，其实当做一种艺术品，那我觉得它跟观众之间，如果能有一种瞬时的沟通，那么我觉得它也是它这些作品的一种能量的一种作用。
0: 嗯，而且我看到这本书当中有很多人都想委托拉斐尔去画像啊，但拉斐尔的话他都是在百忙之中去接受这些委托人的一些作品，反而这些作品都成了传世之作啊。这位最优秀的画家在佛罗伦萨专心研究马萨乔的旧作，而他在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画作中看到的东西令他更为专注于自己的研究，终于拉斐尔实现了艺术和技法上极为惊人的改进。也就是说在那个期间他的技法呀突飞猛进。
1: 对，所以这些艺术家其实在天赋之外都是非常勤奋的，可能每个人勤奋的方式不一样。你比如说像达芬奇，他可能就是一遍一遍的去画那个衣服的皱褶呀，就是一遍一遍的去练习，用科学的方法，用数学的方法去解构艺术，这是他的方法，他的勤奋。那么米开朗基罗呢，可能有他自己就是埋头独自去钻研，独自去做一些练习，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那拉斐尔呢跟前几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他是用一种就是我直接向大师接近，直接向大师就是从大师那直接汲取营养，就是化为自己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又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一些自己的创造。那这是他的一个方法和途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各有光彩。
0: 是，因为他也学习了达芬奇的透视法，运用在了他后面的一些画作当中。我们谈到拉斐尔，其实有一件事儿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就是他把他的名字写到了他的作品上。
1: 对，当时有一件作品是被认为当时最美的壁画，叫光辉的耶稣。他在这幅壁画里边呢用巨大而清晰的字迹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因为像在文艺复兴，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时候，很多作品它是不留名字的，因为当时艺术家的地位也并不是就那么高，就是很多都是受赞助人委托人去委托做的一些作品。之前就是所谓的艺术家，在当时更多的可能就是一种工匠的一种角色。那么文艺复兴开始了之后呢，其实文艺复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回望和复古，它同时也是就是 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然后另外呢艺术也逐渐的作为一种独立的一个存在而存在了，就是而且艺术家就是开始呈现出他自己的一些思想和一些精神的追求，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上逐渐的能够看到。您刚才说的拉斐尔呢，他就是在这件 光辉的耶稣中也署上了自己的名字。那前面的节目我们也提到了米开朗基罗，也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一击之下，然后就把那个他的名字刻在了哀悼基督上面。所以这个时期呢，很多也可以说是艺术家本身也是在觉醒吧，也是在有一种独立的意识在出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酸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像拉斐尔呢，他最开始模仿嘛，他模仿他的老师，但实际上他做这个作品就是，我不是模仿任何人了，现在
2: 对
1: 我已经成为我自己了，我必须要留下我的名字。
2: 对对。要

0: 来是人不知道啊，也许以为是他老师做的呢，是不是？
1: 对对，所以就是同时呢，我也看到有一本书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就是一本书，就主张我们在看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就要把它放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当中，甚至在比如说在文艺复兴之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可能都不叫艺术，我们今天把它拿到美术馆去当成艺术作品去欣赏，其实这个艺术的概念，包括艺术家的概念，可能是再往后多长时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那么在当时更多的时候，它就是替委托人去做的一件事儿，
0: 是
1: 在无意当中成就了后世的就这些伟大和荣光。
0: 哎，拉斐尔呢算是英年早逝吧，当然在那个年代可能一场疾病就会夺走人的生命啊。据了解应该是突发高烧啊，现在推测起来也许是伤寒或者是疟疾或者是劳累过度啊，37岁就走了。
1: 对对，37岁，他最后的一件作品呢，是一幅就是耶稣显圣这样一个内容。在这件作品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创作了。
0: 嗯，当然他的葬礼也是规格非常的高啊，据说是当时的教皇亲自过问啊，然后亲吻其手，四位红衣主教抬灵，全城的艺术家、贵族、平民送葬，场面很盛大。拉斐尔的遗体呢，也获得了荣耀而体面的安葬。应该说在当时没有一位意匠不为他悲伤而落泪，他的死呢，对于教皇的宫廷也是一大伤心痛事。可以说上天真的赋予了拉斐尔一种能力啊，使他可以在艺术中产生和画家天性完全相反的效果，就是当和拉斐尔一起工作的时候啊，当时艺术家都这么说，他们就会感受到自己很自然地被团结起来了，并且相当团结一致，所有的坏脾气看到他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所有邪恶的想法都从他们的脑海中溜走，就这样的团结统一在其他时代都是见不到的，只有拉斐尔才能做到。并且这种现象的出现呢，是因为画家们被他的彬彬有礼和高超的艺术同时征服了，甚至他的好脾气还要更重要一些，他的天性就充满着温柔和善，从而处处流露出仁爱，使得一些小动物更别提人了，都对他充满了敬意啊！传说任何一个认识他的画家，甚至不认识的画家，向他索要急需的图稿的时候啊，拉斐尔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帮助他，并且总是雇佣很多艺匠，以仁爱之心帮助他们，教导他们，仿佛是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而不是一起工作的伙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来没有独自去往教皇的宫廷，而总是和陪他一起离开家乡的50位画匠一起，他们每个人都能干且优秀，却甘愿陪在他的身边以表达对他的敬意。简而言之啊，就是这拉斐尔活得不像一个画家，像一位王子啊。因此绘画艺术之神如可将之视为最大的赐福，拥有这样一位巨匠，无论是他的天才还是他的美德，都将汝高举过天堂。所以这个评价之高啊，让我们无以复加了，有点啊。
1: 对，就是拉斐尔他就是一个非常和善，非常仁慈，也非常有爱，就是这么一个很和谐的一个人。
0: 对，
1: 他不像就是米开朗基罗那样内心特别的拧巴呀，或者是跟周围的那个人际关系也是特别的紧张啊。用现在的话说，他有一个好人缘儿。
0: 哎，人缘真的特别的好。
1: 有一个好人缘儿。但是这三位艺术家，无论是达芬奇还是米开朗基罗，还是拉斐尔，我们都看到了，其实他们虽然不同，但是都非常明显的一种人格的力量。包括米开朗基罗虽然 性格拧巴，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命运遭际可能有一些悲凉的底色，但是他的内心也是非常慈善的。我们前面也已经说过了，他包括救济一些贫苦人呀，包括就是有一些善举吧，包括达芬奇也是，达芬奇包括在武器里边藏一些机关呀，就是不让人去破解，防止被不良的给运用，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慈善，我觉得是一种艺术家的一种人格的一种力量。
0: 说到离开呢，我们再说一下晚年的达芬奇哈，就是达芬奇是死在了国王的怀里。
1: 对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年事已高，我们知道他是75岁离开的哈，年事已高，达芬奇呢缠绵病榻数月之久，感觉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于是呢他开始不倦地学习天主教美好的人生信条和神圣的基督教的教义，于是呢他喘息呻吟着忏悔并悔恨自己的罪孽深重，尽管他已经不能独自站立起身，靠着朋友和仆人的搀扶，还是很高兴地下床去参加一些重大的宗教盛事哈。那么国王陛下时常来看望他，那个时候呢正好走进了房间，达芬奇出于尊重啊，起身倚坐在床上，给了他自己病情的病历，并告诉他现在的情况，从而表明了他没有做好自己理应完成的工作。随即啊，他的病情就突然发作了，被死亡的使者带走。那个时候国王正帮忙抬起并抱着他的头，想表现出自己最后的善意，来疏解达芬奇他的痛苦，并安慰他圣洁的灵魂。要知道啊，在达芬奇75岁的一生当中，没什么比死在国王的怀抱中更为荣耀的了。这是书中所写到的哈。
1: 对，其实当时的艺术氛围，其实直到今天我们如果说去欧洲旅行的话，比如说到了那个佛罗伦萨，还能感受到这种艺术气息的存在。今天无论是在翡冷翠的就是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感受到当时大师留下的那些作品，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仿佛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种艺术氛围，和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的那种艺术氛围。你比如说像黄永玉在他的有一本书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里边，他也非常强调了这一点。比如说像当时黄永玉在那儿写生的时候，在一个小钟表店前头，让我想起来这样一个故事哈。钟表店前头，结果呢到了那个点儿之后，这个钟表店要开门了，这个黄永玉不是挡了他的门面了吗，在他前头，后来他就非常抱歉，但是那个钟表店呢一看他在画画在写生，就直接把他挽留住，还给他倒水，还给他怎么样，就说明现在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氛围，代代传承的那种艺术氛围。那么在当时呢，这本书里边我们也能够看到，包括达芬奇还有米开朗基罗，那美第奇家族包括达芬奇，包括就是文艺复兴的艺术三杰都进行了资助。那他对比如说美第奇家族对达芬奇就是庇护他去躲避当时教皇的禁令，就是宗教的那种禁令，不许去做那种
0: 人体解剖
1: 的研究啊，他就给他加以庇护。然后另外就是他给米开朗基罗提供的便利，就是给他单独让他到他的那个花园里边去见习一些著名的雕塑啊，让他进行学习，就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而且就是美第奇家族也是对这个很多当代的很多艺术家都进行了一些资助。那米开朗基罗更是几乎是毕生就寄养到美第奇家族里边，就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场景，
0: 这种
1: 在
0: 当时还是非常浓厚的。
1: 对，在当时
0: 对艺术的尊重。
1: 对，
0: 好，非常感谢叶梅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对，他们都很年轻。米开朗基罗写自己名字的时候也是20多岁，然后在这个哀悼基督那个作品，但是米开朗基罗那时候并没有大大方方的落款，他其实是刻在了圣母胸前的衣带绶带上，他相当于是小字儿写了米开朗基罗。那个时候其实别人不太知道，是吧？因为他是做完这个作品之后呢，然后深夜刻名，但是胆儿也挺大的。 应该算是公然冲破了教会千年的这么一个艺术规训吧，是吧？一般都不留名嘛，是吧？
1: 对，这个也是随着时间，随着艺术史的发展，然后逐渐逐渐萌芽出来更多独立的一种有意识的一种精神觉醒的一些东西，也都可以从这些作品当中能够看得到。嗯，所以。

0: 所以就是这个文艺复兴它也是冲破了这个中世纪的，就是漫长的一些，无论说压抑也好，束缚也好，它其实是一种曙光，
1: 肯定人的价值，对，肯定人的价值。嗯，也算是文艺复兴时期最直白的一个表达吧。像拉斐尔呢，他最开始模仿嘛，他模仿他的老师，但实际上他做这个作品就是我不是模仿任何人了，现在
0: 对，我已经成为我自己了，我必须要留下我的名字。对，要不然世人不知道啊，也许以为是他老师做的呢，是不是？
1: 对对，所以就是同时呢，我也看到有一本书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就是一本书，就主张我们在看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就要把它放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当中。 甚至在比如说在文艺复兴之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可能都不叫艺术，我们今天把它拿到美术馆去当成艺术作品去欣赏，其实这个艺术的概念，包括艺术家的概念，可能是再往后多长时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那么在当时更多的时候它就是替委托人去做的一件事儿，是 在无意当中成就了后世的就这些伟大和荣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

0: 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闽东的夜晚

0: 情绪的劫，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
1: 除获心灵从容。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

晚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星夜话，我是锦霞。今晚的节目有一个很奇妙的时间节点，我们正处在了一年当中白昼最长、阳光最慷慨的时节，夏至。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父亲节。夏至是一年里白昼最长的一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最多的光洒向了大地，而父亲的爱像极了这夏至的阳光，慷慨却不刺眼，长久却不张扬。它不像母爱那样细腻柔软，时刻围绕，它更像是头顶那片沉默的苍穹，你很少抬头看它，但是它却一直都在，在你需要的时候，只要你一抬头，它就在那里。今晚我想和您聊聊父爱，聊聊那些陪伴我们最久却最容易被忽略的人，我们的父亲。有一位听友曾经留言说，他从小到大和父亲的对话可以用短来形容。考了多少分？还行。钱够不够花？够。早点睡。嗯。他说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是这么言简意赅。他曾经以为父亲是不爱说话的，也不爱他，直到他去外地上大学，父亲送他去车站，车快开了，父亲突然从车窗递进来了一袋东西，他打开一看，是洗好的水果和几盒他爱喝的牛奶，袋子里还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四个字：照顾好自己。他说，那是我爸第一次对我写你这个字，以前他都是叫我的小名。我在火车上看着这张纸条哭了很久。作家冰心曾经写道，父爱是沉默的，如果你感觉到了，那就不是父爱了。这句话说得真好呀，父爱的底色就是沉默，他不挂在嘴边，不写在脸上，他藏在每一次的欲言又止里，藏在每一个转身的背影里，藏在那句没事儿有爸在的轻描淡写里。另外一位听友说，他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工人，从小到大他从没听父亲说过我爱你，直到他结婚的那天，父亲喝了几杯酒，红着脸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以后要对人家好，然后转身就走了。他说，我看着父亲走远的背影，才突然之间发现他的背已经有点驼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他不说不代表他不爱呀。父爱是行动派的深情，他用肩膀扛起了一个家，用双手撑起了一片天，却很少用嘴巴来表达些什么。

是我们很少会抬头在此时此刻看看太阳，因为它的确太亮了，亮到我们习惯性地避开了它的目光。而父爱也是这样吧，它不是那种需要你刻意去寻找的光，它就在那里，不声不响，却从不缺席。你冷的时候，它默默地把外套脱给你，你饿的时候，他偷偷往你的碗里多加一块肉，你哭的时候，他不会说安慰的话，只是安静地坐在旁边，陪你到天亮。一位听友曾经分享过他的故事，他年轻时很叛逆，和父亲吵了一架就离家出走了，在外面晃荡了三天之后，钱花光了，他又不好意思回去。第四天晚上，他蹲在楼下花坛边，看着家里的灯还亮着。他上了楼，发现门没锁，桌上摆着他爱吃的菜，用保鲜膜盖着。父亲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开着，声音调到了最小。他说，那一刻我才知道，那三天我爸可能是每天晚上都这样在等我。作家梁晓声在《父亲》当中写道，父亲是一本书，没有华丽的词语，却有道不尽的真实。这本书记录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日复一日的沉默付出。它不畅销不热门，却是你人生当中最厚重的那一本。夏至的阳光不会因为你的忽视而减少半分，父爱也是如此，无论我们是否看见，它都在那里，无论我们是否回应，它都不曾离开。父亲的爱是这世间最长情的光污染，你可能从未在意，但是它从始至终照亮着你前行的路。

朋友们，上半期的时光，我们和大家聊了父爱的沉默与深沉，那些不曾说出口的话，那些转身的背影，那些深夜等待的灯光，都是父爱最真实的模样。可是光有沉默还不够呀，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份沉默的爱呢？当父亲节遇上夏至，我们能为那个最长情的守护者做些什么呢？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明星夜话》的下半部分，我们将一起来聊一聊，当父亲节遇上了夏至，爱与时光都到了极致时，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又可以去做些什么呢？稍后见。

0: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周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0: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1: FM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心夜话，我是锦霞。刚才我们和大家一起在聊天当中一再的强调，夏至是一年里白昼最长的一天，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天阳光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最长的，而父亲大概是那个陪伴我们最久却被我们忽略的最久的人。小时候我们依赖他，觉得他是超人，什么都会，什么都不怕。后来我们长大了，开始觉得他落伍了，不懂我们了。再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打电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无论多久没联系，你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接电话的永远是妈妈。但是只要你问一句爸呢，电话那头总是会传来一声来了来了，什么事儿？也许父亲一直就在旁边那样默默地等着。一位听友说，他工作后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家过年，发现父亲在用一个很旧的手机，屏幕都裂了。他说，爸，我给你换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能打电话就行了。后来他偷偷地看了父亲的手机，发现通话记录里最多的就是他的号码，他才知道父亲不是不想联系他，是怕打扰他。父亲的爱是一种退后一步的爱，他不像母亲那样紧紧地抱着你，他站在你的身后看着你走远，却从不叫你回头。父亲是那个目送你的人，他站在原地看着你越走越远，心里哪怕有千言万语，嘴上却只说一句，好好干，别惦记家里。这个父亲节恰逢夏至，一年里白昼最长的一天，也给了我们最长的时间去陪伴那个最值得陪伴的人。也许你无法回到他的身边，但是你可以打一个超过十分钟的电话，不要只问吃了吗，身体好吗，问问他年轻时的故事，问问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问问他有什么想做却一直没做的事儿。你会发现原来你对他的了解少得可怜。一位听友说，他去年父亲节给爸爸打电话，随口问了一句，爸，你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梦想呀？他爸愣了一下，然后不好意思地说，我年轻的时候想当个木匠，打一套自己喜欢的家具。这位听友说，他当时就哭了，因为他从来不知道那个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亲心里还藏着一个梦想，藏着一个木匠梦。我想，如果你的父亲就在身边，那么这个父亲节是不是可以陪他做一件他喜欢的事儿呢？他喜欢下棋吗？那就陪他下一盘，别让着他。他喜欢钓鱼，那就陪他去河边坐上一个下午，哪怕你一条也钓不上。他喜欢看战争片，陪他看，听他讲那些你听过无数遍的剧情。有位听友说， 每年父亲节，他都会陪爸爸去看一部老电影，不是因为电影好看，是因为只有在那两个小时里，爸爸才会放下父亲的架子，变成一个普通的会笑会骂的观众。他说，那时候他不是我爸，他是一个跟我一起看电影的老头。当然，如果父亲不在咱们的身边，又或者如果你说不出口，就写下来，可以给他写一封信，或者传一条长长的信息，告诉他你记得他为你做过的那些小事儿，他冒雨给你送伞，他凌晨陪你去医院，他省吃俭用给你买的那双球鞋。一位听友曾经在父亲节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结尾是：爸，谢谢你从来不说我爱你，但是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在说。他的父亲收到信后没有回话，但是后来他妈妈偷偷地告诉了我们这位听友，他说，你爸把那封信放在枕头底下了，每天晚上啊都要看一遍。朋友们，夏至真的是一个奇妙的节点，它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可是到了这一天，白天就会一天天变短，夜晚会一天天变长。这像不像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呢？在我们生命最需要光照的那段岁月里，他们倾尽所有，把最多的光和热都给了我们，然后在我们长大后，他们默默地退到身后了，看着我们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当中写道，父母是挡在我们与死亡之间的一堵墙。是呀，这堵墙在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岁月的重量，只有当这堵墙开始斑驳倾斜，我们才猛然地惊醒，原来他们已经老了，原来他们也需要被光照亮了。父亲节遇上夏至，是巧合，也是提醒。它提醒我们，那个给你最多光的人，也需要你的光。有一位听友说，他每年夏至都会陪父亲去爬山，不为别的，就因为在山顶看日出的时候，父亲会变得像个小孩。他说，父亲会指着天边喊，快看快看，那一刻他就觉得其实不是自己在陪父亲，而是父亲在陪他。你看，最长白昼里的沉默之爱，终于在这一天有了一次回响。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宁心夜话聊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聊了父爱的沉默与深沉，聊了夏至的阳光如何像极了父亲的爱，聊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可以为父亲做些什么。夏至未至时我们在等待，夏至已至时我们该行动了。父亲节只有一天，夏至也只有一天，但是父亲的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他可能不会听到这期节目，也可能不会听到你的感谢，但是没关系啊，因为他的爱从来不是为了被看见，他只是希望你好，这就够了。如果你的父亲还在身边，请在这个周末多陪他一会儿吧。如果他在远方，请打一个电话告诉他，爸，我想你了。如果你已经失去了他，请在今晚在心里对他说一声，谢谢您，我想您了。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好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又要和大家告别了。我是锦霞，在电波的这一端，祝大家晚安，再会。

0: 会商研判，今天夜里至26日白天，平潭、厦门、漳州大部、龙岩、漳平、永定、新罗、南平、延平、三明、大田、尤溪、福州、福清、闽后、闽清、长乐、福田、城乡、邗江、秀屿、历城、泉州、泉港、石狮、德化、永春、晋江、安溪、南安、宁德、古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可达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1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25日19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里至26日白天，平潭、厦门、漳州大部、龙岩、漳平、永定、新罗、南平、延平、三明、大田、尤溪、梧州、吴清、闽后、闽清、长乐、吴田、城乡、潭江、秀屿、历城、泉州、泉港、石狮、德化、永春、晋江、安溪、南安、宁德、古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可达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

0: 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璟。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

但实际上在十几年前张洪亮发掘他的时候，曾经努力地把他训练成一位创作歌手，所以98年他的首张专辑当中有半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他个人的创作。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闪着泪光的决定》。

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其实说到孙燕姿，她会创作这一点并不奇怪，但是为别人写歌这样的情况却只有一次。这一次呢，给的是林俊杰，孙燕姿的《他说》，林俊杰的《他唱》，最终连成了一片。孙燕姿的歌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节感，所以这首歌也是一个倾听和被倾听的故事。他说。

0: 19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里至26日白天，平潭、厦门、漳州大部、龙岩、漳平、永定、新罗、南平、延平、三明、大田、尤溪、福州、福清、闽后、闽清、长乐、福田、城乡、邯江、秀宇、历城、泉州、泉港、石狮、德化、永春、晋江、安溪、南安、宁德、古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可达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10毫米。省防只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

0: 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

姚明曾经说，如果当年他没有遇上张宇和袁惟仁，他可能现在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这是因为当年他曾经和他们俩在台湾民歌餐厅驻唱，不知不觉就完成了最早的音乐功底的交流。比如说那时候张宇会告诉他，他在当李宗盛的徒弟的时候遇到的事情，李宗盛提醒他要注意些什么，而这些事情刺激了游鸿明。这就像是《天龙八部》里的段誉，老天给了你很好的体质，你又学了吸星大法，获取了前辈的功力，自然是能够写下非常多很厉害的作品。而这首歌便是游鸿明在籍籍无名的时候写下的歌。

写歌的人应该都希望有一天能够经由自己的嗓子唱出自己写的歌，比如李宗盛，比如罗大佑，尤其是那些本来就拥有好嗓子的创作者，林俊杰、游鸿明，他们都是写着写着终于有一天写到了台前。2007年，游鸿明有一张专辑叫做《倦鸟余花》，当中有两首翻唱的歌，说来这个感觉也是很奇妙，自己写的歌再唱的时候却不得不说是翻唱，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

习惯，这是一种很可怕又很可爱的东西。就像当年的我们，习惯在睡前听卡带，习惯在晚自习的时候耳朵里塞着 Walkman， 也习惯一遍一遍的听，记住了很多和音乐有关的回忆。

0: 着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25日19时，黄俊吉祥会上演看，今天夜里至26日白天，平潭、厦门、漳州大部、龙岩、漳平、永定、新罗、南平、延平、三明、大田、尤溪、福州、福清、米后、闽清、长乐、福田、城乡、邗江、秀屿、历城、泉州、泉港、石狮、德化、永春、晋江、安溪、南安、宁德、古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可达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1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

0: 出道多年之后，许巍的作品逐渐变得温暖、舒适和清澈，少了以前的悲痛和躁动。也许许巍已经经历了过来，不再不羁与轻狂，不再枉然与无助，甚至就跟有些人说那样，许巍不摇滚了。但是摇滚从来都不只是一种音乐，更是一种精神。但许巍从来都不是摇滚精神，勇敢的摇滚精神是永远留在人们心中的。
1: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在之前《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尚雯婕曾坚定地说出：“我是尚雯婕，原创电子唱作人。”屏幕外当时肯定有不少的电子音乐人激动到落泪。尚雯婕真的是一个将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为一体的先锋歌手。他用电子音乐为载体，结合了文化艺术、舞台表演以及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1: 你呀，捧着这颗心，

0: 会上研判，今天夜里至26日白天，平潭、厦门、漳州大部、龙岩、漳平、永定、新罗、南平、延平、三明、大田、尤溪、福州、福清、闽后、闽清、长乐、福田、城乡、邗江、秀屿、历城、泉州、泉港、石狮、德化、永春、晋江、安溪、南安、宁德、古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可达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10毫米。省防只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老友到底是什么？应该是那种就算没有参与到你的生活里，也能随时理解你、包容你、接上你的梗，别人都不支持你的时候，绝对站在你这一边。不在一起，也像是在一起生活呀。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5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3: 如果那是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Mr. Man, Mr. Man， 爱上又算什么？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一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事之后，我自己开车回家。

0: 凄美，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因为上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心机

0: 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终于我都回到家了。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布，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

0: 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1: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室房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

0: 这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开花的结果。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1: 宁德。

陈奕迅说，有一年冬天呢，他在英国玩了一个月，他笑称是避难，气候寒冷让他短暂的清醒，但是他觉得还不够，因为接下来接踵而来的高强度工作又再次让他感到窒息。他想过一段与世隔绝的生活，比如说在非洲躺一个月，看看狮子，看看豹子，只要是大自然就会让人觉得好舒服。想去一些大家都不认识他的地方，不要忙着打招呼，也不希望人们因为认识他而对他有什么优待。陈奕迅说，想体会平凡一些的生活，可以自己买面包，坐公交车，骑脚踏车。他开始想象要像以前那样的生活。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人生已经有那么多妥协了，我有两点需要坚守底线：买想买的东西，否则呢就不买；爱最想爱的人，否则就不爱。

在李宇春的粉丝当中，女性似乎是占了大部分，她们崇尚一种自由和奔放。曾经有媒体问过李宇春，如果有一天你不红了，你会难过吗？她说不会，因为我心里一直明白这是必然的。当有记者问她对于偶像的理解，李宇春会说，偶像是质疑，是生意，是忍辱。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琉璃厂啊，成为文化街市啊，是由多种条件所促成的。您比如说，那会儿撰修《四库全书》的时候，这纪晓岚啊，经常在琉璃厂出没。再有，您比如说金石学的再度兴起，散石盘的出土，还有当时的人文地理环境。

都是琉璃厂古玩铺兴起的原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曾经多次给大家讲述了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古玩书籍上的故事，里面啊可是写到了很多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商家的绝学绝技，很多故事啊都是特别的精彩。就拿金石方面的收藏和古玩买卖来说吧，尊古斋黄氏家族三代人传奇故事可以说呀是当今古玩收藏商家的一个活教材。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

后期的椭圆口身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这提梁的两端有兽头，口的下端有花纹，盖的里端有金文四个字，字体齐整，其造型端庄，花纹清晰，有的色泽是纯青翠绿，莹润如玉。专家们鉴定，这尊提梁有出土于帝王之陵墓，否则不会有这么好的色泽。因为帝王的陵墓建造坚固，不会进水，器皿多放在石基上，不受土侵，在地下埋藏了两三千年，才会出现这种锈色。这件提梁有堪称国宝。罗振玉是宝熙的部下，清末的时候宝熙任学部侍郎，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罗振玉做过学部参事，宝熙和罗振玉都经常到琉璃厂尊古斋、市古斋等古玩铺子鉴赏古董。黄伯川同罗振玉研讨过甲骨文与金文。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罗振玉逃往日本，在日本考古写书，到了1919年回国，住在天津，后来在大连开设了一家古玩店，字号叫墨元堂。从1919年到1924年，罗振玉去琉璃厂的次数多。罗振玉曾将溥仪让他鉴定的青铜器的拓片和黄伯川收藏的青铜器、白陶片等考古实物的拓片相交换。老古董商中不少人都说黄伯川聪颖过人，胆大心细。在清末民初，他敢买太监拿来的东西，那时候太监的东西往往是从宫里和王府里拿出来的，买了他们的东西容易吃官司，钱好赚，官司打不起。但黄伯川不怕，在1925年冬季的一天，有位操着陕西口音的人来到了尊古斋，拿出了两件青铜器，权和衡，就是秤锤和秤杆，经黄伯川鉴定，认为是两件很有考古价值的文物。他知道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出土的青铜器当中，尚未见到秦汉的权和衡。这两件青铜器上都刻有始建国三个字，经他考证，始建国是王莽建立新王朝时候的年号。王莽是在公元8年的时候称帝，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这两件青铜器历史悠久，保存完好，实属难得之珍品。黄伯川出数千元将他们买下来。一天，考古学家马衡来到了尊古斋，黄伯川将王莽时代的权衡给他看。马衡说我的名字叫衡，但还没有见过秦汉时代的权衡啊。既然是王莽时代的权衡，就是莽权莽衡吧。不久，马衡当了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看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失盗的王莽时代的权衡的文件。马衡派人将尊古斋的权衡没收充公，送到了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莽权莽衡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可是当时黄伯川不好直接与马衡面谈这件事儿，他拜托商务印书馆经理叫孙伯恒去找马衡，要求给他收购的本钱。孙伯恒是马衡和黄伯川的好朋友，他从中调和，给了黄伯川的收购本钱，这件事儿就私了了。黄伯川对这件事儿从不外露，当老朋友问他莽权莽衡的事儿的时候，他总是说我送给马衡了，因为他的名字叫衡，马衡将他们收藏在故宫。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尊古斋的传说，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3: 黄伯川热爱文物，特别是对金石玉器爱好成癖。他在同行中声言，我黄伯川不搞破坏，破坏古物是土匪，凡是我卖出去的好东西都留底样，留给后人研究参考，不能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卖给外国人。尊古斋收藏的金石、古印、古玉、陶片等珍贵的文物，黄伯川都用纸把它拓下来或者照相编辑成册保存起来。拓拓片是一门手艺，它是在刻或铸有文字、花纹、图案的石、玉、铜、陶等器皿上蒙上层棉纸，捶打使之凹凸分明，再烧上墨使之显出文字、花纹、图案来。手艺好就能拓出文字和花纹，图案清晰，墨迹均匀，不走样的好拓片。尊古斋有位谭师傅专门拓拓片，他的手艺好，深受黄伯川的器重。谭师傅有位本家的兄弟在孙殿英部下当师长。1928年东陵被盗案件发生之后，他到尊古斋找谭师傅，谭师傅把他介绍给黄伯川，他们之间做了一项秘密的交易。谭师长拿了些珍珠钻翠，具体都是些什么传说甚多，但究竟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些传闻，无从查考。能够知道的是，黄伯川只研究金石文物，不懂珠宝钻翠。有人讲黄伯川找了懂珠宝钻翠的王月波，王月波是他多年的好朋友，在琉璃厂开设怡宝斋珠宝玉器店，二人商量合伙做这项生意，经他们俩人的手将这批珠宝钻翠卖给了逸文斋珠宝玉器店。孙殿英到东陵的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北平各报馆争相刊登，盗陵事件引起了住在天津的溥仪和平津各地的清史遗老遗少们的悲愤。他们在溥仪居住的张园摆设灵堂，供上乾隆慈禧的灵位，行礼叩拜，痛哭流涕，像办丧事一样进行祭奠，并通电蒋介石要求严办此案。此时的平津卫戍司令是阎锡山，蒋介石下令阎锡山查办盗陵案，孙殿英根本不出面，派了一位师长到北平，让阎锡山给扣留了，不久又放了，却把买他们赃物的逸文斋的经理、怡宝斋的王月波和尊古斋的黄伯川投入陆军监狱。到了1930年，由商震接任河北省主席，黄伯川的挚友孙伯恒等人向商震申诉求情，求其释放。不久，黄伯川、王月波和逸文斋的经理都被释放了。黄伯川出监不久，将尊古斋关闭，由西琉璃厂搬到了东琉璃厂，在一家最大的旧书铺宝明堂就职，开设了通古斋古玩店。通古斋有九间门面，院里有100多间房子，后院有花园， 大院后门通琉璃厂双鱼胡同，比原来的宗古斋宽大的多，阔气的多。可是黄伯川不直接经营通古斋，而让他的徒弟乔振兴当经理。这时候正值九一八事变的前夕，罗振玉鼓吹借日本的势力复辟清王朝，溥仪在天津与日本人来往，黄伯川怕溥仪借日本势力返回北平，追查盗陵案再把他牵连进去，所以他关了宗古斋，开了通古斋，让乔有生当经理，让他的儿子黄金健在通古斋管账。到了1945年，通古斋由黄静涵经营，直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黄伯川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都有交往，他曾为一些专家学者提供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资料和河南安阳出土的白陶片和龟甲兽骨。他亲自编纂的著作有《宗古斋古籍林》《横斋藏印》《横斋金石石小录》《夜中片语》《横斋集金石小录》《横斋藏剑古玉图》《宗古斋所见集金图》《宗古斋陶佛留真古玉图录》《宗古斋集印》，共计112卷。这些著作已遗散多年。1987年，陈仲远见到了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如宽先生。李如宽先生向陈仲远询问黄伯川的《夜中片语》一书能否找到。到了1988年，陈仲远见到了黄伯川的孙

0: 女儿黄文华女士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黄文华女士说早已失散，家里一本也没有了。黄伯川不仅是位古董商，他还是研究商周秦汉青铜器的专家，考证金文甲骨文的学者，在琉璃厂古玩行业中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财富在琉璃厂也是独一无二的，人称黄百万。但他创造的最大的财富是为中国培养了鉴定金石的人才和遗留下的现已失散的112卷考古书籍。可惜的是，至今无人收集整理这些个书籍。他的徒弟乔有生鉴定金石较有名气，在琉璃厂他是拾金文最多的一位。20世纪5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从乡间将乔有生请出，让他担任青铜鉴定的工作。黄伯川的儿子黄静涵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就读，未毕业就到通古斋管账了，学习鉴定金石。经过20多年的学习和研究，黄静涵对我国商周秦汉青铜器石器玉件的造型纹饰有个人的见解，是位青铜器鉴定家，也是位金文考证家。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曾访问过他，同他探讨金石文字，观看黄伯川编辑的考古书籍。1956年后，黄静涵被历史博物馆聘为顾问。20世纪50、60年代，黄静涵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商周青铜器、玉器、陶片、汉代铜印等106件。1986年，故宫博物院补发故宫博物院收到捐赠文物凭证给他的后人。黄氏三代经营宗古斋、通古斋长达60年，三代人共同的特点是注重文物的研究，不单为了发财，但却积累了很多的财富。
1: 其实啊，在清末民初的琉璃厂还有一家叫盐古斋，也经营金石，创始人赵鹤舫的故事也很传奇，咱们呀下期接着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历史只由帝王将相书写吗？当聚光灯从王座移开，照向那些淹没在档案尘埃中的姓名，我们会看见什么？他们是盛世下的所谓做题家，是官场里的老黄牛，是王府中沉默的所谓高级奴才，是大厦将倾时深陷精神内耗的小公务员。他们的一生，或有对职业生涯的迷茫，对人情世故的烦扰，以及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这些跨越300年的生命课题与今日之困惑或有相似之处。历史学者郑晓优的《历史缝隙里的人》，这位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从浩瀚的清代档案、日记、书信中打捞出12位基层官吏的传奇人生，透过他们的宦海沉浮与心灵困境，一幅比教科书

0: 更鲜活的清代社会长卷缓缓展开。历史并非过去的标本，而是一面映照当下的镜子，我们总能在其中瞥见自己的影子。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不知道各位是否有类似的观察哈，就是这几年我们在讨论个体处境的时候啊，常常会借用到一些历史概念，或者从历史中来寻找参照，似乎我们好像都想弄清楚个人努力与时代潮流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那最近呢，我读了一本书，或许提供了一个很独特的参照系，书名呢叫做《历史缝隙里的人》，作者是历史学者郑小优，他将目光呢投向12位清朝的基层官员。那翻开这本书啊，您会发现那些关于晋升瓶颈、职场人际，还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细致的这种描述，其实可能并非我们现代所有。那可能书中一位官员候补了30多年才得到实职，另一位能力呢，可能因为性情比较耿直吧，可能会终身困顿。所以说这些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个体生命史啊，其实也为我们今天理解自身所处的系统和位置提供了一面来自于过去的镜子。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首先有请历史学者郑小优，欢迎郑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小优。
0: 郑老师好。郑老师是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北京市第十二届青联委员，研究方向呢是清代制度史、政治史、历史文献学，在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像他的很多作品其实我们都如雷贯耳，比如说《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还有像《年羹尧之死》，还有《清代的案与刑》、《九王夺嫡》、《何处的九王夺嫡》等等各种作品。欢迎郑老师。同样今天我们欢迎本书的责任编辑张天荣张老师。张老师好。
2: 大家好。
0: 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哈。这样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书中的内容。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去读历史，很多朋友都会说我们会聚焦大人物大事件，好像更加耳熟能详，但是在这一次书当中，张老师您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我们打引号说哈几乎被遗忘的基层官吏。您觉得像研究啊、关注啊这种小人物他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1: 我这次呢写的是12个小人物。这小人物啊，其实我这个文章有时候发出来之后底下会被质疑，说这个里边至少也是个处级或者甚至到厅局级干部，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不算是小人物了。
0: 对啊对啊。
1: 但是从一个历史研究或者读历史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关注或者写到这个级别的官员其实已经不容易了，而且这个可能性只出现在大概明清历史或者更往后就是近现代这样的，因为再早的话它的材料不允许支撑到这个级别官员的一个生平的研究，因为他留下的资料比较少。但是清代还好，因为他有各种什么文集、笔记、日记、档案，可以让我们重构一个
0: 史料够多，
1: 对，史料够多，重构一个知县或者是一个京官里边比较中下层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人生，所以这是提供了可能性。再往前的历史研究，比如我们研究一个秦汉的或者一个魏晋的，就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
0: 动辄就是成像了，对，
1: 对对对，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我这次是选了12个这样级别的，就是打引号的小人物，可能放在我们身边来讲，
0: 也都是大人物了，
1: 已经是个成功人士了。但是在历史这个场域里，这个最宏大的舞台里面，这已经算是小人物了。
0: 天荣老师作为这本书的第一读者，觉得比如说书里面哪些地方会比较有意思？看这些小人物的话，
2: 我觉得我先从编辑的角度上说一说吧。我觉得还原人物生平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有点像探案吧。就是郑老师他把稿子交给我之后，我要保证这个书的它的史料啊，还有那个一些历史事实，它是要准确的。所以我就会按照作者用的材料，然后去找一找，然后看他写的对不对呀。然后在这种找材料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这个人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两个其实发现，就是有些人物的生平啊，其实他的出生年份啊，或者是他死亡的年份，他在不同的书里记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年份然后作为他的出生年呢？然后这种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好，我们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哈。
3: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

0: 去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书当中的内容哈。这样先从结构跟大家来介绍吧。这本书当中选取了12位历史人物来，时间应该是横跨清初到清末的。我这边初读的时候啊，边班门弄斧边跟介绍一下这12位人物。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清代的，首先第一位人物啊，清代的模范县长黄六鸿，然后是从江南才子到空门僧人钱良泽，还有天生会做官的西北人张我官，盛世下的悲剧作题家王友，还有这个被官场耽误的戏剧家杨朝官，还有天理教起义中的孤勇者吴阶，以及天理教起义当中的平淡的守城英雄朱凤森，然后熬了40年的老知县张祖基，还有王府里的小公务员穆其贤，还有从寒门进士变为变法烈士的刘光第，还有这个其实也比较有意思啊。我觉得从救济慈禧太后，因为太后吸收嘛，然后因为一顿饭被历史记住的县长吴勇，还有王朝末日的小公务员恩光，基本上我看应该是算编年，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往下。
2: 对对对，哎，你这总结的很好，就是完全抓到了他们那个人设的特点
1: 啊。是吗？我主要是看了中间那个您那个介绍那个章节，然后输入让人工智能总结
2: 一下。那你总结的也很到位。
1: 人工智能总结了一下，我是抓了关键篇幅给敲进去了。是，好，我们这么来总结哈，就是说应该说清朝的这个像您刚刚说的史料很丰富，小人物也很多，史料也不少。为什么是这12位打引号的小人物？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后面几位大家会相对熟悉一点，对于您而言这里面您为什么会选他们，然后您个人比较喜欢的是？
2: 首先这是一个巧合，就是因为人物太多了。其实后来我做完这个研究或者写完这本书，我会觉得可能随机抽取一个人，就包括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人，我们只是没有仔细观察我们自己或者身边人的生平，观察他的经历，其实可能每个人抽出来都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生。但是我们只是没有认真观察，所以在我写的时候我其实都是随机性的，因为这十二个人都是在我之前的读书或者工作当中研究别的事情或者研究别的题目的时候碰到的，然后当时因为我没有写人物嘛，所以就空过去了。但是后来发现，哎，怎么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值得写，只要材料足够留下的足够多，找出来之后拼凑整个他的一生之后，他的那种跌宕起伏和时代的结合其实都非常密切，写出来都是很好看的故事。所以他一方面有一个随机性，然后从这个随机性里面我就能想到，其实可能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机抽取一个，你如果让他很细致的不隐晦的讲述他的人生，可能都值得写成一篇万字长文然后发表出来，都是很好看的。我对人，对于古人和今人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理解。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另外就是说，为什么不是第十三和第十四个，而是这十二个？就是说，确实他们出现在我之前的各种的研究当中偶然发现的。然后这次因为要写人物嘛，我总得找几个对象，那我就把原来的抽出来。比如说那个钱良泽，就是那个后来出家的那个亲出的人，他是我读硕士的时候选我们那个当时现在北大历史系讲明史的李新峰教授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的读书课。然后呢，他让我们写个作业，就是说你最近找一个题目，然后你写一个论文计划。然后我选什么呢？因为他是搞历史地理的，我为了投其所好拿一个这门课的高分，那我说那我也写一个历史地理的计划吧。然后我这个钱良泽很有意思，他是就是大家知道那个雅克萨之战，就是俄国和清朝在东北地区在康熙年间。打了一场仗，然后呢他们要划定边界，后来有了尼布楚条约。但是在划边界的一开始第一次出行的时候，就清朝派了一个使团一直要到俄蒙边界，就是蒙古和俄罗斯边界的一个小城市去和俄罗斯签署这个条约，这还不是尼布楚条约。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钱良泽就是这个使团的随行人员，他不是正式的官员，他是清朝那个使团里边的一个汉族官员自己带的，算是师爷吧，当时算叫师爷，现在就是助手助理这样的一个人员，所以他不在那个清朝使团的正式成员名单当中，他这是一个

0: 个人身份去打工的。然后他这一路上呢写了个日记，就是他们这一路怎么走的，今天到哪站，明天到哪站，路上碰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见闻啊什么，他把这个记下来了。然后呢，我当时这门课就是用他这个日记结合他们这一行其他人的日记，比如说有一些传教士，就有一些外国人啊，还有其他的汉族官员写的日记，他们四五个日记，包括和当时清朝康熙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传教士画了那个地图，就是非常标准的，就按我们现在地理知识非常标准的什么昆舆万国全图这样，就是把这些日记和那个地图再和当时人们的那个地理知识对上之后，让找到那个大沙漠大漠当中的他们走的那些点，就把这个路径给复原出来。这是一个历史地理的题目，做了这个研究计划，我就注意到有这么一个人，他写了个日记。那好，我这次为了写人，我又把这个人提了出来，这是十四五年前的接触到的一个材料，这次又提了出来，然后写了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
1: 嗯，都汇总了哈。对，正好说到钱亮泽，我们就来说一说他的这个人生经历，跟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挺传奇的。
0: 嗯，
1: 一开始是才子，
0: 嗯，
1: 然后中年的时候又奔出去了，
0: 嗯，
1: 跟奔出塞外，然后最后又当了和尚。
0: 对，
1: 哎，对，这个人生经历很传奇啊，也经历了赶朝换代的这个所谓我们打引号叫悲剧吧。您觉得就是他的这个人生起伏在您看来怎么样？他为什么会选择说从一个年轻的风流才子最后变成了一个看破红尘的人？
0: 他家其实蛮有那个，就是那个家族蛮有势力，他是那个钱谦益的一个家族的，就是那个无锡的钱氏。现在那个太平年不是都是姓钱是吧？
1: 啊，是那个钱氏吗？
0: 对
1: 啊，
0: 对，钱氏，就是江南
1: 钱流的那个他们家的。
0: 对，他是那个钱氏，他在明末清初也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然后他一生下来五天就赶上屠城，就是明清
1: 交替的时候，
0: 明清一代。
1: 对，
0: 就是这个人等于一生就注定要跟这种刀光剑影，这种水火，这种兵戈，我觉得他是纠缠在一起。虽然他出生五天他啥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种历史的印记是打在这个人身上的。而且呢，他是擅长写诗，他诗写得很好，连钱谦益他们这些人也很夸奖，但是他不擅长做八股文，所以他考不中科举，对，当
1: 了
0: 官。但是因为诗写得很好呢，所以很多人欣赏他，他就会去给这些人当那个家庭教师啊，或者牧友啊，就是做这些官场的陪衬工作。
1: 嗯，
0: 做这些工作你也得跟着你的，就雇佣你的这个人到处跑。所以他一生就是也是在那个南北奔波当中，他很有意思，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渡过海，他跟着他的那个主人吧，就雇佣他的那个人到了海南岛，就今天我们要过那个琼州海峡。
1: 嗯，
0: 当时他是一个中原内地的人嘛，那时候能渡海的人是很少见的。而且他好像是回程，从海南回程的时候过琼州海峡赶上了海啸，然后就是他们一个船队周围的船好翻了很多，然后他当时就说就是鲸口鱼生，就是从鲸鱼的嘴里边逃出一条命。
1: 悟了是吗？就从这儿开始。
0: 反正就是他一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儿，你想渡过海，然后还渡过漠，就是就跟着这个使团，那使团后来大家如果看书就知道出了大事，因为赶上那个准噶尔西，就是东晋，然后把整个那个漠北草原搅得乱七八糟。这些人他如果是在一个和平状态下，他从北京出发，他不会带很多粮食，因为渡过大漠，一个大的使团几千号人的话，他带那么多粮食带不动的，所以他带着大量的丝绸啊、茶叶，就比较轻便的，他要跟那个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去交换，这样他就可以换一些牛羊肉啊，换一些吃的东西啊、水啊什么之类的，他就能一路过去。但是草原上当时因为有战争，就是准噶尔丹，大家看过电视剧都看过
1: 噶尔丹，
0: 正好打过来，正好他往东打，然后这个草原秩序就混乱了，所以他们没地方换吃的，就陷入绝境，而且那个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当时他们要联络的那些蒙古部落也都混乱了，所以就这个使团差点全军覆没在那儿。就这个钱亮泽渡过海，差点被鲸鱼吃了，又赶上这种草原上的大动荡，所以他一生都是在这种经历很丰富，但是我觉得给个人的那种冲击也会很大，所以他到晚年他就出家了，就信佛了。
1: 看破了，
0: 看破了。对，
1: 钱亮泽是您最喜欢的这个人物吗？在当中，
0: 也不算吧，但是我觉得他这种经历很传奇。大家都会觉得传统中国人比较安土重迁，
1: 嗯，
0: 交通也不便，去哪儿也不方便。但是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历史的话，还有很多的古人其实他是去过很多地方的，而且经历了这种道路上的艰难困苦，这个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1: 嗯，代表人物。您里面，您比如说您最，我们说印象最深吧，不说是欣赏，或者是说就哪位人物印象最深？
0: 就可能不一样。你说这里边有我很敬佩的，
1: 嗯，
0: 也有很遗憾的，也有觉得很有意思的，也有觉得如果我要穿越过去，我过成这样也还不错的。就是你对他的那个感情会不一样，就每个人赋予。
1: 您要穿越过去，您觉得谁的日子这个咱得过一遍？
0: 首先得找一个生活比较稳定的，就这清初的和清末的都算了，那都赶上社会动乱，
1: 对
0: 吧？就赶上那个稳定的，那估计那个张我官，就那第三个人，
1: 天生会做官的西北人。
0: 对对，生活在康熙雍正年间，就是还起码社会稳定，没遭过什么大难，是吧？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他个人的那个生活也还可以，他对这个人心态特别好，就这里边所有的人，就是这种知识分子或者是所谓的士人，他永远就是有那种不得志的感觉，就是对自己的现在不满意。然后就说这张有关，我觉得他是这里边所有人唯一心态比较平和的，他对现状应该是挺满意的，而且做官做的也蛮好的，虽然他那个官难度也挺大的，因为他赶上那个雍正收那个清理亏空。现在不是有一个很火的视频，就是那个就雍正王朝那个段子，就是什么田文镜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就是田文镜替雍正去收钱，是吧？对，那个其实很困难，收不上来，就是那个就是官府的那个府库国库亏空，但是你让官员真的去填那个钱的时候，他填不上，因为
1: 对谁填都难受。
0: 对，因为是好几任的事儿，也不是这个现任官的事儿，他这积累的问题嘛。
1: 嗯，
0: 但是一定得找这个现任去解决，因为人家别人都不知道在哪儿了。对，所以这个张我官是赶上这个事儿，他就是得去还这亏空，替好几个前任把这个窟窿给填上了，这样一个人。
1: 嗯，
0: 其实这个难度是挺大的，但是他最后做的还蛮好的哈。
1: 您呢，天荣老师，就您觉得这里面这些人物当中对谁会印象比较深刻？
2: 我觉得吧，这本书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常读常新，就是你在不同的境遇下，不同的年龄，你经历了不同的事情，你喜欢的人物会不一样。比如说我刚看这个稿子的时候，如果我是在上学的时候，我肯定就很喜欢像刘光第啊，或者是吴阶啊、朱凤森，就是这种人物，因为他是有一腔孤勇在身上的，而且他非常符合传统的那种知识分子然后文人就是对自我理想的那种想象，就是相当于我怀着一腔孤勇，然后可能为社会会做一些变革什么样子的。包括像刘光第，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然后最后他在刑场上，然后还是会质问这个法律的程序的正义性的问题啊，就是确实是那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人物。但是我现在因为工作了一年多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多事情的吧，还是要太理想主义也不是特别行，它必须要落到现实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特别想成为像张我官这样的人，
0: 跟我差不多。
2: 可以说张我官他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1: 就 N 和 S 得平衡一下，是吧？
2: 对，就是他其实他在他的任上呢最后也做出了一番成就，比如说他那个就是独子监挑吧，他还是创设了一些法律的制度，最后还是被那个国家的刑法收纳了。但是呢他在任上也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然后他最后是主动辞官归隐的。
0: 对，他最后妈妈年纪大了，回去照顾他妈妈去。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